众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出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让人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桃李不言，静待花开，致敬特教老师。慈灶镇举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海思制造城项目有望今年年底主体封顶。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湄坑举行。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这里有一群老师，他们的学生是一群特殊的孩子。老师们最大的心愿不是桃李满天下，而是希望特殊的孩子越来越少。我们来听一听陪读妈妈的教师节心声。
1: 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给我们学校老师们写一封感谢信，因为他们可以收到的祝福可能大部分都是来自家长，然后他们得到的祝福语可能跟普通老师也不一样。我们常常会祝普通的老师桃李满天下，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好，包括老师本身，应该是不希望他们桃李满天下的，因为我们希望特殊的孩子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孩子们，就特殊的孩子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博洋妈妈在晋江特效学校里陪读了8年，亲眼见证了许多孩子从最初的封闭抗拒，到逐渐打开心扉，学会基本的生活自理。在特教课堂上，老师们需要付出比普通教育工作者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耐心与精力。
1: 他们跟普通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教学方式也不一样，他们的就是对那种孩子的态度，就是体现在很多细节里面。比如说我们普通老师不需要提醒孩子说你要去喝水吗？你要去上洗手间吗？但是他们需要把这些生活上的照顾也融入到他们的教学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特别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的特别，也是他们很多教学方式、很多课堂上的教学内容的特别。
2: 常人眼中习以为常的生活技能，对于特殊孩子而言，却是通往独立与自信的高山。特教老师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看似简单却极具挑战的动作，让特殊孩子有尊严的生活，是老师们最大的心愿。为此，晋江首创全省县级特教中职班，晋江特教学校与晋兴职校、华侨职校联合办学，开设烘焙、中餐烹饪、汽车清洁等专业，一批孩子取得了职业中专资格，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课堂走向社会，孩子们迈出的每一步背后都站着特教老师。
1: 在这个镜头里面，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特教老师的敬意。我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选择自己的职业，谢谢你们向孩子施予美好，不仅教孩子学会知识和技能，也给予他们尊严，也给予了家长们很多的鼓励和慰藉。谢谢你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0: 九号上午，慈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慈灶中学举行。
2: 现场，慈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乡匠心培桃李，星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暨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慈灶教育基金会奖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新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慈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慈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慈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慈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今后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治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星教合力，推动慈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慈灶镇慈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
0: 9月9号下午， 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海运桥峰文明晋江文化精品路线探寻之旅及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地深化贡献活动。
2: 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高校的学子及文明实践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沉浸式探寻桥乡文脉，体悟非遗匠心魅力。活动聚焦晋江特色文脉资源，组织学子走进晋江市非遗馆，近距离了解本土非遗项目与桥乡文化底蕴。随后，大家还前往龙湖镇来望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观摩传统技艺，参与面线制作体验，切身感受闽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3: 此次研学让我真切感受到晋江非遗和桥乡文化的魅力，亲手体验的面线技艺让传统文化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感谢此次校地共建给我们走出课堂的机会，今后我也会做好桥乡文化青年宣传员的工作，传播好本土文化。
2: 此次活动打通课堂学习与实践体验，有效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成效。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研学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传播晋江优秀本土文化。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海丝制造城项目有望今年年底主体封顶。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举行，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七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海思制造城项目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主体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桩基施工。项目一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3: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一期桩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一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9套房间。
3: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2: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聚集，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1: 9月8号到9号，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镇乒乓球协会举行，全市18支老年乒乓球队齐聚一堂，展开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两项比拼。
2: 比赛现场，选手虽大多年逾五旬，却个个精神抖擞，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推挡、大力扣杀，精湛的球技赢得阵阵喝彩。女选手们身手同样不凡，多回合的攻防转换让人目不暇接，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经过1天半鏖战，青阳街道东石镇、安海镇分获男子团体前3名，罗山镇、青阳街道池店镇分获女子团体前3名。作为全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品牌赛事，本届比赛不仅为老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晋江老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4: 我们这次比赛有来自晋江各个镇街的选手，我们以球会友，通过文体赛事来提升良好的村风民风，也欢迎其他乒乓球爱好者来我们内坑乒协交流。
1: 9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日前晋江市鹏峰武术协会征战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咏春白鹤拳赛区斩获9金6银3铜的好成绩。
2: 此次赛事汇聚海内外111支代表队、1600多名习武健儿同台竞技。晋江市鹏峰武术协会出征大赛，先后参与16个单项及1项对练项目的比拼。
5: 我们这一届主要只有8个人去的，拿到9金6银3铜。我们这就属于一些非遗的，有一种。让他们去锻炼锻炼中，还有老年、中年、青年、少年。
6: 此次参加比赛，我作为参赛选手，有幸，斩获2枚金牌。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长期刻苦训练的肯定，更是我深耕非遗无主权、践行尚武精神的一次宝贵历练。 这场比赛让我在技艺、心态与传承认知上收获了沉甸甸的成长。
2: 据了解，晋江市彭峰武术协会成立于2012年，位于梅岭街道双沟社区滨江公园边，成员100多人，同时也是泉州市武祖泉传习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晋江市彭峰武术协会不断发展壮大，承办了多届晋江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彭峰杯、中华武术大汇演等赛事，多次代表晋江组团参加国际、全国传统武术大赛等，获得诸多荣誉，获得金银铜等奖项近千枚的优异成绩。
1: 近日，在安海镇姚前村，一名女孩在洗澡时突然发现浴室房梁上有一条毒蛇，吓得她立刻退出浴室，让家人帮忙报警求助。
2: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女孩一家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通体绿色，尾巴焦红，头部呈三角形，可能是含有剧毒的竹叶青蛇。
7: 你们在房梁上发现的蛇是吧？
8: 嗯，是我女儿洗澡。
2: 竹叶青蛇属于剧毒蛇，攻击性较强，一旦被咬伤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为此，消防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携带捕蛇器、捕蛇袋等工具，在浴室及周边搜寻这条毒蛇的踪迹。
9: 看没，在那房梁上，
10: 一下子给它夹住。
2: 一名消防员抓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控制蛇身，顺利将它捕获。
11: 出去，
12: 装袋。
2: 经辨认，该蛇正是竹叶青蛇，因它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人员小心翼翼把它装入事先准备好的捕蛇袋内，带到野外无人区域放生。无独有偶，次日该辖区群众再次报警求助说，又有蛇类闯入民宅中。消防员赶到现场抓捕时，发现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两名消防员相互配合，前后夹击，成功捕获这条蛇。
13: 你夹一段。好，出来。
2: 网锦蛇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把它装入捕蛇袋后带到野外放生。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因为上江遇难，不知方向看中祥，悄悄遇见探消息，赶来报喜，赶来报喜，快离开耶！金江女，捡出来！
1: 来呀！
2: 小好儿呐，皇上选中谁啊？
0: 选中谁啊？哎呀，我嘛唔知呀。
2: 小好儿，皇上选中将军姐姐了。
0: 皇上一看到王将军的画图，也目睭是卡滴滴滴，半日才说了一句话啊。
1: 说什么话啊？
0: 皇上说，王将军唔是人。山顶飘落来仙女，我江中变出来相公。将军姑娘，恭喜你啊！
3: 请进。

明明明皇上看中王昭君，怎啊变做李玉莹？唔知莫是哪样呀？从中比什么鬼把戏？难道是命中注定王昭君命就抓起？唉，我也未晓得咯。

0: 何来碧白之香？
1: 是叶鼎。
0: 叶鼎，罗门，你卡在叶鼎，多一位强女一段碧白，
2: 罗碧不敌。
0: 你这里，
1: 麦穗，
0: 你应该知影嘛？
1: 哎呀，麦穗，确实知影，有一个强女一段富贵。
0: 这强女是谁？
3: 熊将军。
0: 王昭君，
2: 是从南郡贾桂山啦。王昭君，
0: 罗门，你紧去一点，将王昭君转调去啦。因为大比伯已拜殿，催动销。
2: 万岁！万岁！万，
0: 紧去！怎地又眼角生了一粒鸡？
1: 哎呀，万岁！万岁！赤头一案配家事，陛下笑盈盈的死，就会王昭君又眼角一粒鸡，今晚吊唁的是伊，你不是我。
0: 都是这粒鸡，海丁难掉线啊！罗门，白家一平，
1: 万岁！万岁！你来救我之尊，怎能去算你行？
0: 呸！
2: 正且惊吓最负性命的凶尸，看了王昭君的味道，凶尸说王昭君生的是别好奇啊！别好奇啊！主刑兄，官职大休啊！
0: 官职大休。
1: 哎呀，万岁！万岁！万岁呀！你此凶凶者，不如放他出宫去吧。
0: 不计就是何事得志？
1: 万岁！
0: 你为断断臂臂也好嘛。

0: 中罗武表将急忙做官哦。
1: 罗侯门，罗侯门，
2: 来咯，哎，来咯，来咯，来咯，来咯。
0: 陛下，哎，表将。
1: 什么表将？表将啊！殿门里叶鼎被白，为何不向了？
0: 哎呀！那个王昭君虚弱无雄，爱弹就弹，一弹就到半暝，差大家是难入眠啦。诶，唔弹就将戏白戏杀，何以离水？诶，一困诶就是两三年啦。
1: 莫怪昭君，多怪撇，迷茫侥幸，万梦千马。龙门，王昭君这条白虎计能不能晓得？
0: 相是说，相有命定，命就相天。王昭君的白虎计是克虎之命，万万无法能转移呀、陛下，王昭君虽一。我女花，但心情怪撇，脾气不错，哎，慢慢无安服侍君王啊。
1: 比邻为亲，江山为重。
0: 对，陛下重下这个天命下，来国计大兴啊。
1: 哼。
0: 嘿，陛下，南匈奴祸害的有表上奏。

0: 胡汉也羡慕万谢汉室一字亲，我汉流落后勤，可你多年变换啊。只是公主你既雄伟啊，兼既弱小，
1: 不如一头带你。
0: 一头带你，
1: 一头带你，
0: 妙妙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见见
1: 是
2: 上有命定，鬼话！王昭君迄粒计明明是画起去的，我看上非命定，你是人定。

0: 心啊！
1: 远离家乡，要偌大勇气啊！只是憋出来。
0: 哎呦，男不男，女不女，想日美女，
2: 老红。

0: 哦，大仙母，丁零礼拜必办结账，八日之后天家新年
1: 四龙运，
0: 破天动庆，武汉和亲，但愿从此变大。算红椒棍兄弟啊！

0: 送。
1: 我韩伯烈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返回匈奴。
2: 昭君，哥，
3: 卿家，
4: 是穆元秀，我的哥哥呀。连累严爷我，哎呀，我因是当一好万几万红的。

0: 茶，来挑拨。
1: 清真绘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0: 我可是刚刚获得扶贫状元称号。哎呦！李教授，请问您当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
1: 菌呢？通过种蘑菇来获取收入。
2: 李教授，那请您再具体谈一谈这个蚁草。
1: 投资小，见效快，而且啊，培育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价值。
3: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给这个草命名为菌草。
4: 我爸呢？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5: 他人是回来了，这魂儿没回来。一回来就去沾花惹草去了。
6: 要想种蘑菇，还得先种菌草。完了，把这草给粉碎了，跟这个搅拌一下，跟那混合一下。
4: 爸，妈，我急肚子了。每次我爸一回来，咱们家就跟过年一样。
5: 你爸回来不比过年重要啊？他常年都在外。
4: 吗？就这个奖杯啊？
1: 没别的了，你还想要啊？成了吗？明显是积极性不高，做菌草这么多年，什么都见识过。一言堂骗得大家溜溜转。
7: 那些农民，他们赚到了钱，难道是假的吗？那傻子呢？不是疯了吗？Price
8: economy, should we wait?
9: I don't think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looking good for us. Sure, the price.
7: 不出成绩呢，说我们是骗子；做出成绩呢，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帮他们啊，不但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
10: 新型的支架现在通知我缴费呢，
11: 心梗。
12: 你跟我说实话，
11: 你是不是又跟妈串通好了从我？
12: 哎，我们在这儿，三号补。哎，
13: 哎，指挥，
14: 那个你现在空吗？能不能帮我跑
12: 一趟人民医院？
11: 怎么啦？我妈，她在。
12: 你等我一下，我要五个。
13: 哎，稍等啊。
12: 大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13: 手术怎么样？
12: 放心，很顺利，就是现在麻药劲还没过，所以妈妈才没醒，别担心。
13: 好。
12: 医生都已经说过了。
13: 你姐？
12: 哦。
13: 你跟你姐说了？
12: 我不跟她说能行吗？
13: 她回来好啊，热闹。
12: 是热闹，可热闹了，就怕到时候啊，这热闹的鸡飞狗跳。我可不去，我才给我姐打过电话的。
8: I have a plan to promote you to the project manager, but if you wanted to leave at this time, I can't ask a promotion to the company.
5: 你姐对你爸倒是比较过分。 其实啊，都是因为我们去支持我爸研究菌草，我们一家人。我姐后来不是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吗？好多人都以为她是想出国赶时髦。
9: 我赚钱不容易，电话费挺贵的。

0: 李贺，
1: 你陪我到所里处理一下工作，我马上就回来。
2: 哎哎，行，八路上慢点。
3: 我跟你说不成，你把黎昌给我叫出来。
1: 我们长安老师不在，过来你干嘛呀？
2: 长安，我这也是实在没辙嘛，那笔设备款你今天就得给我。
1: 上次我跟你说好了嘛，
2: 性格你不了解是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说话不算话吗？我大哥现在得了服兵状元，马上就有办法，你再帮帮我行吗？
3: 郡所。
2: 欠你们的一期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啊！
1: 是啊，大哥，
2: 我来要我好几次，这每次长安都跟我说城里给表彰了，大红花带着，
1: 大红包装着他。
2: 你们可怜可怜我，人要有个交代嘛。
1: 啊，
2: 哥，这个不能改，本一样，就算我作为抵押吧。
1: 冯总，这是我哥用名义，
4: 硬跑不了。但是什么？这都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反悔了呢？
1: 长安，我能等，那我今天就只能把仪器先搬回去了。
4: 你这不开玩笑吗？仪器怎么可能搬走呢？
1: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我，你告诉我你该。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我们已经2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还打算分着一批收成的蘑菇带回家抵工资呢。你当初想创建这个研究所，那最后是批了下来。咱们现在每年要解决20多个人的工资呢。
7: 光商量有什么用？
8: 哎，你懂点了，懂点事情吗？他们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
6: 听我一句劝行不行？我大伯够难的了，我伯母还在医院躺着呢。
2: 我请不请他们到处扶贫，还都是公益的，动不动还给人家搭军器械，我们也不能只讲奉献。
1: 我知道，这10年你跟我走过来太不容易了，
2: 那一生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1: 我现在满脑子。 总一直就看好你，想让你过去。哎呀，他就算了吧。现在军曹所一团乱麻，你效益也不行啊！你这都几个月没发下工资来了。
9: 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我告诉你，嫂子得这个病就是，
1: 已经是最大的事了。我自己思来才知道，你这个关怀的不够，沟通的不够，情况了解的不够。你放心。
10: 回去我就跟领导们反映你这件事。你真要回去啊？你妈不是没事了吗？我妈现在好多了，但是我亲爸亲妈可救不了你，其他的都不重要。你说的也，怕是把你吓坏了吧？
2: 不怕是假的。
10: 这也快30年了，其实啊。
2: 人生老病死，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沾花惹草呢。知道咱们家难处，未必是个坏事。
10: 来解决问题倒是件好事。
2: 是该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了。来，这样，真要有什么事儿，我敢内疚一辈子。
10: 要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一家四口大家坐在一块儿吃。

1: 我估计黎教授今天来不了了。据我所知啊，黎教授的爱人最近刚……
2: 我倒是觉得黎老师来与不来，好像没有所谓吧？啊，
3: 我们这是学术，
4: 发家致富。
2: 那学术的价值。

0: 可不是靠扶贫了多少人来决定的，我认为离职的推动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
1: 是啊，蘑菇的关系不大，它更多的应该是草的事儿。
2: 那这么说，李教授应该是去和那些……
3: 我们来晚了。
1: 哎呦，老罗，老黎来了。
2: 嗯，
1: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呢。来，快坐，快坐。
2: 老黎啊，你好，你好，
1: 来晚了。
2: 是吧？
1: 我只是大学的。
4: 研究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叫我教授，不懂的人叫两声。
5: 理解啊，
4: 哎，我倒是觉得啊，伟龙说的没有错。学术嘛，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论文，是不是？
5: 老李啊，现在因为你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对菌藻……哎，骗子总得骗点东西，得到好处吧？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4: 专家，我们是搞农业的吧？那请问，搞农业的人不去想想，不去田间地，
6: 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全力支持。别，可真的帮农民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我们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
4: 可结果呢？我是为老师，为我们聚草所感到不值。
7: 好了，喝点水，喝点水，
1: 啊，喝点儿，想点办法。

0: 你再说一遍。啊，我是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骗你吗？干什么呀？你看，退休报告都写好了。哎呀，这不是你盼了好久的事儿了吗？激动吧？我早说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能有自己的事儿干。
1: 啊，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
2: 退休了？不可能吧？他会退休？
1: 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呀。
3: 不过他怎么说呀？
1: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
3: 薰嫂所的困难，学校解决，心里也踏实啊。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4: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哪怕。
5: 两位也都看到了，咱们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占整个。就讲得好。
6: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哎，谢谢谢谢。好的，
7: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一定。
8: 千里目，
9: 又穷千里目，
10: 更上一层楼。
11: 更上一层。茄子吧，
12: 好。
5: 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偿员外任务，省你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用
13: 讲那个巴拿马的是一个地方。
5: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一直在宁夏，所以真的，我们到我们的家乡去。

0: 交给我们更多的人，
1: 帮助你的进逃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
2: 接了这个圆圆项目，我们兄弟可以
3: 对呀，
1: 100万呀、啊，
2: 这100万分5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4期呢每期2的扶贫吧。
3: 对，
1: 去国外扶贫。
2: 老李，机会难得呀、啊。其实呢，你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0: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上有一福建上有一个、with Mr. Lee's 种草。
4: And also I heard 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0: 哎，
5: 建平，对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6: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
7: 不会去你的国家，他要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7: 你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0: 不，他肯定要。
1: 对于你，对于你的俊草，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眼。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俊草它可以惠及全球，
8: 我就是一介草民，像您说的这事儿，
1: 让全世界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棵小草，它也能撬动地球。
8: 这超出我的想象力啊。最主要的是咱们对巴马拉也不熟悉不了解，
9: 现在出现这么个情况，你怎么跟嫂子还有小薇他们交代呢？
8: 哎呀，不瞒你说，现在倒好，一天给他妈打一个电话，还跟我们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就等着你们过去了，
2: 忍一忍就过去了。
8: 最主要的是把咱们俊草所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哎，怎么了？
5: 那个巴马拉的学生跟我们说了，省政府已经决定派你过去干了，你能拒绝？
8: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5: 那你这退休的事儿是不是就不靠谱了？
8: 啊？小莲，听我说啊，咱不是想着退休以后就出去旅游吗？哎，巧了，这个旅游胜地的任务就来了，这相当于什么呀？
5: 你哪次扶贫不是这么说的？还顺道旅个游，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7: 你就说您要去巴马拉，我姐那边怎么办呢？她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呀，
8: 新加坡又不是不去，我回头给她打个电话。
7: 不用了吧，您不用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明天就回。
8: 明天就回？啊，
7: 新加坡的房子已经找好了，她这次回来呢，专门给你们办护照和签证，等办完就出发。
10: 去哪里？
8: 哎呦，十位，这是你又给我买的呀，挺好用的。
9: 那你给我呗，我正好缺一个。
10: 别打岔，问你们呢，到底要去哪里？
11: 小薇啊，你看，你刚回来，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要去那国家呢，叫巴马拉，条件挺好的，风景也挺不错。嗯，我跟你爸呀，都不知道去是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嗯嗯
10: 嗯。巴马拉是吧？啊，不准去。
5: 我也不同意你们去。
11: 嫂子，小薇，你看，我哥要退休，那得退得清清白白的，对不对？得把这个所里的所有的困难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权衡了一下，得去这个巴马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解燃眉之急嘛。
8: 是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
10: 不错什么呀？你们知道巴马拉是什么情况吗？
5: 建平，拿个凳子来。芷薇，你坐在这儿，慢慢跟他们说说。来，
10: 我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啊。巴马拉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跟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11: 这不挺好的吗？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0: 旅游胜地嘛。
1: 六叔，您听我说完呀。这个国家70年代才独立，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的被殖民，
2: 政府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方不但没电，还不通公路，甚至连个诊所都没有。啊，
0: 你这也太夸张了，条件那么差。
1: 你不相信？六叔，我告诉你，估计在这之前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就算你们要去，也得从新加坡转机。您看看，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的飞机上看的报纸，这上面正说巴马拉呢。
3: 嚯，疟疾爆发啊！
4: 太吓人了！
2: 太吓人了！这个巴马拉那些部落里，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只能依靠各国的医疗援助，
1: 所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对，就是不能去。
5: 船，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绝对不能去。
2: 两个女儿都不同意你们去。
1: 嗯，
2: 多危险的地方。
5: 要真要像芷薇说的那样，那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去还是不去。
0: 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得去。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承诺，说不去就不去了。再者说了，
6: 这个项目学校已经承接下来了。
5: 长安，你帮我想想招，既能安抚你嫂子和芷薇，又能让我去巴马拉。
6: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我只有一招，我替你去。
5: 什么？你替我去？
0: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5个月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5: 你去也一样，一样跟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0: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但说实话，这次小薇因为你的安全原因不让你去，我还挺感动的。别看你们爷俩经常因为两句话就呛呛起来，但是关键时候人家是关心你的安危的呀，所以你更不能对不起大嫂和孩子们。
5: 那边情况那么复杂，真要有什么事儿，我即使去了新加坡，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0: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5: 那个学生叫什么？
0: 瓦伊。
5: 哦，那你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巴马拉共和国。
7: 哎呦，哎，你走就走嘛，你别抓着我行吗？像警察抓小偷一样，这么多人看着。
8: 快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任务就好好带路，你别那么多废话，听见没有？
7: 遵命。哎，对了，姐，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俊草培训班的同学啊？
9: 为什么吃什么？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8: 就是你10万个为什么呀你。
10: Hello, hello. Hi. I want find Wa Yi. Do you know him?
11: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him. He's just in my classroom over there.
10: Hello, everybody. I want find Wa Yi from 巴马拉. You know him?
12: 加我吗？
13: 来，圆满完成任务。
12: 啊，你是李教授的女儿。你们来接我的，不认识路的不用到教室来接我。哇，这也太隆重了。嗨，
9: 这中文说的可真不错呀。嗯，
12: 谢谢，我喜欢中文，我在努力学习。嗯，
9: 你就是瓦伊。
1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9: 你今天晚上要到我家里去？
12: 你是谁？
8: 这是我姐，我们家真正管事儿的。
12: 管事
7: 啊，就是 boss，our boss， 你呢？
12: 啊，那我确实今天晚上要去你们家做客。嗯嗯，
9: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建的美食和小吃招待你，目的就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
12: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介绍得好，李教授就会去我们国家引用我们。
9: 嗯，所以你打算怎么介绍呢？
12: 热情的介绍呀。我们的国家很美，吃得好，空气好，人民很善良，都很可爱。他们都盼着李教授去。
9: 那你们国家的人民有几个是知道我爸爸的呢？
12: 我自己的朋友
9: 有几个是知道的？
12: 我已经告诉了5个朋友。

0: 我的天，我服了，他们都欢迎。那我怎么听说和你说的巴马拉不一样了？哎，
1: 我爸，
2: 我爸，
1: 大姐是爸，
3: 不可能，
0: 姐，
1: 大伯该不会是知道我带你们来抓咱吧？
0: 姐，怎么办？
1: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0: 我估计我爸是来找你的。
1: 李教授，哎，你好。你好。你认识我啊？
3: 对呀，我认识你。啊，我就是瓦伊。哦，你就是瓦伊啊？
0: 是是是是。
3: 下课了？啊，
0: 对对对，刚刚下课。啊，我等你好久了。
3: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啊？
0: 我猜的。
3: 啊，我到学校办点事儿，正好接你到我们家去吃饭。
0: 好，
3: 那咱们走吧。 好，去我家啊。
0: Let's go to 李教授's house。
3: 啊，你说什么？没有，我激动。啊，走吧，走吧，走吧。
4: 大伯这是真有礼貌啊，还真来请他来了。
0: 我爸跟我们来的目的一样，他也想提前做瓦伊的工作，
3: 他还是想去巴马拉。瓦伊啊，多吃点啊。
5: 哎，
3: 这茄子，
5: 我给茄子，
3: 肉燕，肉燕，够了。
0: 包着特色，来来来来，多吃点。哎呀，面线糊，哎，
3: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祖国，也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啊。
0: 我的家乡条件很差，
3: 是吗？
0: 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3: 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瓦伊，你这个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还搞得跟这个什么四六句差不多呢。
0: 我刚刚查的词典，表示贴切的，就找到了这几个词语。
3: 瓦伊，人怎么会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3: 疟疾传染，
0: 时有发生，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3: 瓦伊，你今天是怎么了？
0: 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震惊。
3: 瓦伊，你是精神吗？啊，精神有点紧张。
0: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3: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0: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3: 瓦伊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3: 指挥，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6: 没有啊，没有吧？
5: 没有啊，没有。

0: 再加上指挥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生煎包来啦！
1: 阿姨可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2: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 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3: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 没有赚钱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有求助？谁会依靠支援呢？
4: 阿姨，
3: 我们那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 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 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2: 大哥，小薇，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我去帮忙了，跟我商量。

0: 哥，这个巴马拉我去世我去，你得赶紧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呀！我就要俩人，你随便给呗。我最近也一直也在考虑这件事呢。我觉得韦龙可以算一个，他技术好，过硬。你这次带队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得在你旁边配一个好的帮手。
1: 你看这个是几号啊？我看，
2: 妈，
1: 加个编号。哎，
3: 看到我桌上那份资料了吗？
1: 你的东西我都不动。你看，这个是5号，是吧？
2: 干什么你？
3: 不是你，不是家里没别的纸了吗？在这上面放。啊，别什么飞机。
1: 哟，这有用啊？我还以为没用呢。
3: 知道这资料对我有多重要吗？起来。
1: 瞎胡闹。
3: 这不都在呢吗？烦那么大脾气，
1: 还坐着干什么？作业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书也不看，整天就知道玩玩玩，还没回屋去。去哪儿？
3: 哭哭哭！我告诉你啊，浩泽，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砸了，看我不揍你！
1: 都是被你给惯的。
3: 是是，我惯的。你管过孩子吗？啊？那孩子他妈也走了，那孩子不都是我带吗？我就惯着怎么了？
0: 阿泽，韦龙是不错，但是在所里都靠他顶着。他跟我去巴马拉，你跟嫂子去新加坡，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所里缺少技术人手呀。没事儿，新疆那边的事情不多了。

0: 如果韦龙去了，我就把胡延调回来，让他坐镇家里。
1: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客气了啊，郑韦龙归我。嗯，
0: 啊对，你最好也把黎汉带上。小汉，啊，我是这么想啊，他的英语好，他出国的任务他能用得上。另外呢，你看你带队出去，有人愿意干的，有人不愿意干的，那些脏活累活，你让黎汉干，他能说出什么来？ 再说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锻炼。
2: 服务员，
3: 哎，
0: 哎，把菜单拿来，想吃什么随便点。哎，
2: 大伯，
0: 点呢？想吃什么？想不想出国？
2: 巴马拉的事啊。
0: 跟你六叔去国外闯荡一下，啊？
2: 怎么了？有什么犹豫的？
0: 我不犹豫，就我就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当然可以了。
2: 那大伯，我觉得这个事儿悬。
3: 怎么悬了？
2: 您看啊，我们两个现在这本身就是异地恋，这都够难的了。我好不容易这托关系搭朋友，把他调到福州来，结果这我又要成异国恋了。
0: 人家成员调到咱们福州来，为了什么？
2: 没结婚，
3: 对呀，
2: 你结婚不要买房子吗？
3: 买啊，
2: 买房你不得花钱啊？啊，
0: 咱们去巴马拉，虽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有这儿好，但那地方工资高啊。你们抛家舍业的到国外去扶贫，国家都有补偿的。
2: 啊，我定了，这不就是出国吃点苦吗？我这体格不怕吃苦。
0: 嗯，
2: 再说了，只要能赚钱，吃什么苦都行。
0: 好，就这么定了。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聚心。

0: 之言，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召开；
0: 教师节特别报道，晋江致敬大先生，尊师重教暖人心；
1: 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2: 王明远一行走访慰问了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王廷玉、纪言中学林继阳等教师代表，并深入校园开展实地调研。每到一处，王明远都细致询问教师代表工作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真挚的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走访中，王明远详细了解各所学校发展情况，对他们过去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他们在新学年里继续努力，守正创新，再创佳绩。王明远强调，相关部门和各学校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配强力量，压实责任，紧盯各领域安全工作，扎扎实实落实到位，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市领导陈友爱、蔡文清参加活动。
1: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
2: 9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下半年全市定兵大会，会议介绍了晋江市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并现场确认新兵体检、政治、文化程度审核结论，明确批准入伍人员名单、兵员去向。据了解，晋江市征兵办将于9月10号起组织全市定兵人员及预备对象进行封闭式集中管理，后续将按计划组织新兵欢送和输送。会议指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集定兵员的教育管理，加强协同配合，做好部门衔接，持续加大入伍优惠政策宣传力度，要高度重视集定新兵思想引导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管控各项措施，加强与新兵家长的沟通，积极正面引导，一以贯之抓好廉洁征兵，严格落实廉洁征兵相关规定，切实保证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副市长陈丽荣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陈岱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举行。
2: 现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陈岱镇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颁发2025至2026学年度陈岱镇教育教学工作奖，向安踏集团回赠明谢牌匾。近年来，陈岱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陈岱民族中学宿舍楼扩容竣工，市第五实验幼儿园晋东分园、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开办，教育质量稳步攀升。陈岱民族中学、子峰中学两所完中校相继通过一级达标高中评估，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安踏集团和敏助学、和敏讲教基金累计投入超3600万元。覆盖师生近万人次，陈岱民族中学、觉兴实小校庆分别获捐资超2.2亿元、1700万元。今后，陈岱镇将继续走集团化办学之路，深化强校带弱校机制，加快推进晋东实验学校等优质教育项目落地，全力补齐学位短板，推动全镇教育质量整体跃升，打造与现代化产业强镇相匹配的教育高地。副市长、陈岱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会议。
0: 9号，泉州综合保税区举行 TIR 加多业态极拼监管模式业务启动仪式，首发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出口货物，为晋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上午，在泉州海关监管下，一辆满载一般贸易加跨境电商极拼出口货物的车辆从泉州综保区集运极拼监管中心出发，标志着福建首单 TIR 加多业态极拼

0: 出口业务在晋江启动。
1: 为保障首单业务平稳落地，泉州海关定制专属监管方案，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施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全力保障跨境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0: 据了解，该业务打通了一条区内极拼、陆路直达的跨境物流新通道，由泉州数贸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珲春市金鼎运输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产品涵盖热敏打印机、铁架床等，货值47万元，后续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莫斯科。
2: TIR 门到门直达，时效稳，灵活性强，很多跨境电商小包裹多批次要快速出货的需求可以很适配。这个模式补充了福建 TIR 运输的空白，给泉州晋江货品出海新增物流方案。
0: TIR 运输是基于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途经国一般情况下不再开箱查验，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多业态集拼模式则是依托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优势，打破传统模式下一般贸易、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不同业态货物分仓管理、分柜出口的壁垒，不同贸易性质、不同报关方式的货物与同一集装箱混拼装柜出口。TIR 加多业态集拼模式，在发挥多业态集拼灵活组货、集约高效优势的基础上，借助 TIR 运输方式破解了跨境换载、多次装卸等堵点问题，有效精简跨境陆路物流链条，压缩通关时长。初步测算，首单业务全程运输时间仅12天左右，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2: 简单讲，就是把我们合规的能力和合作方的 TIR 物流能力结合，在政府支持下做到合规、高效、降本，属于我们泉州外贸改革的创新政企合作的好例子，常态化之后会帮到更多的中小外贸企业。
3: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想把镜头对准一群最可爱的人——老师。近年来，晋江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让每一位老师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成就，为教育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对于老师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有平台、有舞台。为此，晋江搭建57个市级名师工作室，共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帮助老师们在一次次磨课、教研中拔节生长。2025年以来，新增闽江教学名师1名，省特级教师10名，名优教师及培养对象达1588人，每4名教师中就有1名名优教师。好老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扎根农村中学近30年的曾喜玲老师是同事眼中闪光的榜样。
5: 他在201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这个泉州市的教学技能大赛获得特等奖，然后到2017年代表这个泉州参加省赛，这个省技能大赛的然后最后也得到2等奖，然后后面又这个参加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项技能赛又得到了1等奖，然后后面又评上了这个全国优秀教师啊、福建省优秀教师啊、福建省特级教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同事的成长的经历就在我身边，对我的这个个人的职业这个成长的引导跟影响是非常大。
4: 班主任是离学生最近的人，也是学生心里最暖的人。晋江在全省率先成立22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建成145个校级教联体，班主任专项绩效待遇稳居全省前列，让班主任被看见、被善待，是这座城市对树德立人最朴实的回答。
6: 我要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给予的是我学习上的帮助。就有一次我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他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私底下找我交谈。

0: 了，并且了解到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些解决方法。他有跟我说，我虽然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我重债，我愿意去努力。他就告诉我，没有天赋，那就重复。
1: 一所好学校离不开一位好校长。晋江实施治校人才接棒行动计划，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精准培育首批12所学校和12名对象，累计培训校级及年轻管理骨干373人次。目前，全市名优校长及培育对象达127人，是师生眼中最可靠的领头雁。
2: 从永春来到晋江，我感受到了晋江人的打拼、爱拼才会赢的这种精神，也见证了晋江教育一步步取得进步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就我自己的蓝桥中学来说呢，我见证了它从不列级的学校到3级、到2级、到1级，它的教学条件不断的改善，它的教学质量逐年在提高的这种过程，这也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地方。
1: 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值得被点亮。对接国家强基计划，晋江实施未来人才培养计划，在3所基地校专设竞赛教练岗。大先生公益基金首批投入1500万元。2025年以来，全市5大学科竞赛获省级以上奖项148人次，斩获奥赛、国家级奖牌5枚。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基岩中学从教30多年的王金燕老师说起学校的领路人，满是敬意。
3: 那在我的心里面，他们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我非常愿意尊他们一声为师。他们有着做教育的理想、情怀，而且还有高尚的格局。他们用温暖和信任，来指引我们年轻的一代迅速的成长，成为专业的老师。那我在自己从教的这30几年，也以他们为榜样，跟我的小伙伴一起不断的成长，去点亮学生心里的梦想和热爱。
1: 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之暖。晋江率先通过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项国家级评估认定，实现全州市绩效评估3连优。成绩的背后是老师们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深夜的最后一盏灯。今天，让我们把掌声和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老师，您辛苦了！致敬每一位大先生，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
4: 9号上午，磁灶镇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在磁灶中学举行。
5: 大会现场，磁灶中心小学学生代表朗诵"慈香匠心培桃李，薪火善举暖童心，以童声致敬师恩，为节日增添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暨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磁灶教育基金会讲教捐赠仪式，用于校园兴建和改扩建，智慧校园建设。助力磁灶教育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学年，磁灶全镇上下始终将教育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来抓，学在磁灶教育品牌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接下来，磁灶镇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紧扣深化铸匠心、聚力树品牌工作主线，建强治校骨干队伍，锻造优质师资梯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凝聚全域兴教合力，推动磁灶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磁灶镇磁灶教育基金会还走访慰问一线优秀教师。
6: 九号上午，内坑镇庆祝第42个教师节荣誉仪式暨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镇商会举行。
5: 会上正式发布内坑镇小学教育优质均衡培育建设2026至2027年度第3年项目方案，为上一年度引进的语文、数学名师工作室8位内坑级教育人才颁发局里教育奖，同步完成英语、体育名师工作室新。

0: 聘授牌工作。截至目前，星火归园行动已汇聚16位内坑级优秀教育人才返乡投身家乡教育事业，现场致敬深耕教坛的耕耘榜样，对2025至2026年度教育教学工作中涌现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予以肯定，专门为21名扎根内坑、从教满30周年的教师授予荣誉奖章。同时开展书香局里阅读提升年赠书仪式，众多乡贤、企业家、老人会代表踊跃奉献爱心，现场捐资助力家乡教育提质发展。过去一年，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累计投入约3380万元，重点保障内坑实验小学项目建设、各校办学条件升级以及讲教讲学等各项工作落地。接下来，内坑镇将紧紧围绕教育强镇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实践，纵深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1: 9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通过开展拔河比赛等一系列活动，为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工送上教师节祝福。
0: 当天15时整，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教职工拔河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由校工会统筹组织，采取分组循环制展开多场对决。赛场上，平日里握粉笔、敲键盘的老师们仿佛回到青葱岁月，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哨声一响，麻绳瞬间绷紧，双方队员重心下沉，咬紧牙关，面庞涨得通红，分离不让。场边的加油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而热烈。此次拔河比赛让教职工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充分展示了全大教师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第42个教师节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为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管理，防范电器火灾风险，8号上午，英林镇结合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整治各类隐患，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1: 在晋江市锦吉制造有限公司，检查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配电室、仓库等重点区域，重点检查配电箱、供电线路、开关插座和电器设备等关键部位，仔细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撕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员工讲解用电安全操作规范、电器火灾初期处置和触电急救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确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促进，包括一些我们平时在用电过程中想不到的问题。既然政府也就是说制定了这个标准，那我们后续的话用电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政府制定这个标准，我们去逐条排查。
1: 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同时，英林镇积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用电安全自查自纠，各企业积极响应，聘请专业电工对内部用电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重点对配电设施、老旧线路、大功率设备及应急消防措施进行细致检测，及时排查并消除线路老化、绝缘层破损和违规用电等深层次隐患。下一步，英林镇将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持续推进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问题隐患，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发生，守护辖区生产安全稳定。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这里的人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那不会是想混进来啊？
1: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无灵。
2: 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
3: 阿奇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我也……
4: 他不对呀。
3: 我也很难相信，那丫头，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奎他也不至于。
5: 这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啊！还是一直很平稳的，
3: 我去配点药。
6: 别说，你抓紧时间回去配药啊！
7: 哎，王叔慢走。
6: 哎。
8: 我一定要杀了他！
9: 阿欣，你别激动。
10: 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1: 休想得逞！
12: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3: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14: 你快去啊！
15: 你那还不一定啊。走吧，我们进去。
16: 3、5、6、7、8、9、10。
17: 是可以的，
18: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
17: 啊，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
19: 谁肚子弄的？抱抱。
20: 张大喜。

0: 心三位
1: 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
3: 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
5: 序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
6: 不会有
7: 少那一点税，
6: 不会
7: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8: 这是账本，
9: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乒乓球赛在内坑举行，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11: 是不希望他们桃李满天下的，因为我们希望特殊的孩子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孩子们就特殊的孩子能够，就是对那种

0: 孩子的态度就是体现在很多细节里面，比如说是这个职业的特别，也是他们很多教学方式，很多课堂上的教学内容的特别。
1: 常人眼中首创全省县级特教中职班，晋江特教学校与晋兴职校、华侨职校联合办学，开设烘
0: 食的技能，也给予他们尊严，也给予了家长们很多的鼓励和慰藉，谢谢你们。
1: 温馨氛围，举行寻找身边的榜样征文及现场演讲活动颁奖仪式，举行2026年度慈有学上向上好学跃升。当天，慈。

0: 有效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成效。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研学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传播晋江优秀本土文化。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人播报。海思制造城项目有望今年年底主体封顶。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举行。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七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海思制造城项目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年底主体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这段时间，海思制造城项目正在进行桩基施工，项目一期将建设13栋4至5层标准厂房，1栋14层的宿舍楼和2栋生活配套设施用房。
3: 海思制造城总占地面积约200亩。规划分5期建设，目前一期桩基施工完成90%，即将进入上部主体阶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封顶，2027年12月完成一期项目的验收交付。
2: 据了解，海思制造城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沿海大通道与南港路交口西南角，为泉州发展集团与万祥集团合作开发项目。作为福建省2026年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200.62亩，总建筑面积约34.95万平方米，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产业用房，将建设38栋主体建筑，包含3至5层的标准厂房及工字形与一字形高层厂房，还有北侧及中部各1栋公寓宿舍楼，共计809套房间。
3: 项目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及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建成后将实现总部聚集，提供更高规格的产业载体，对于片区内的工业企业进一步完善新区的综合配套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2: 海思制造城项目将打造晋东新区产城融合标杆，建成后将增强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聚集，进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1: 9月8号到9号，晋江市第21届老年人乒乓球赛在内坑镇乒乓球协会举行，全市18支老年乒乓球队齐聚一堂，展开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2项比拼。
2: 比赛现场，选手虽大多年逾五旬，却个个精神抖擞，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推挡、大力扣杀，精湛的球技赢得阵阵喝彩。女选手们身手同样不凡，多回合的攻防转换让人目不暇接，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经过1天半鏖战，青阳街道、东石镇、安海镇分获男子团体前3名，罗山镇、青阳街道、池店镇分获女子团体前3名。作为全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品牌赛事，本届比赛不仅为老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晋江老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4: 我们这次比赛有来自晋江各个镇街的选手，我们以球会友，通过文体赛事来提升良好的村风民风，也欢迎其他乒乓球爱好者来我们内坑乒协交流。
1: 9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日前晋江市鹏峰武术协会征战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咏春白鹤拳赛区

0: 斩获九金六银三铜的好成绩。
1: 此次赛事汇聚海内外111支代表队1600多名习武健儿同台竞技。晋江市蓬松武术协会出征大赛，先后参与16个单项及一项对练项目的比拼。
2: 我们这一届主要只有8个人去的，拿到9金6银3铜。我们这就属于一些呼吁的，有一种让他们去锻炼锻炼中，还有老年、中年、青年、少年。
3: 此次参加比赛，我作为参赛选手，有幸斩获2枚金牌。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长期刻苦训练的肯定，更是我深耕非遗无主权、践行尚武精神的一次宝贵历练。这场比赛让我在技艺、心态与传承认知上收获了沉甸甸的成长。
1: 据了解，晋江市蓬松武术协会成立于2012年，位于梅岭街道双沟社区滨江公园边，成员100多人，同时也是泉州市无祖权传习所。经过10几年的发展，晋江市蓬松武术协会不断发展壮大，承办了多届晋江市全民健身运动会、蓬松杯、中华武术大会演等赛事，多次代表晋江组团参加国际、全国传统武术大赛等，获得诸多荣誉，获得金银铜等奖项近1000枚的优异成绩。
0: 近日，在安海镇姚前村，一名女孩在洗澡时突然发现浴室房梁上有一条毒蛇，吓得她立刻退出浴室，让家人帮忙报警求助。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女孩一家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通体绿色，尾巴焦红，头部呈三角形，可能是含有剧毒的竹叶青蛇。
4: 你们在房梁上发现的蛇是吧？
1: 竹叶青蛇属于剧毒蛇，攻击性较强，一旦被咬伤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为此，消防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备，携带捕蛇器、捕蛇袋等工具，在浴室及周边搜寻这条毒蛇的踪迹。
5: 看没，在那房梁上，
6: 一下子给它夹住。
1: 一名消防员抓准时机，果断出手，精准控制蛇身，顺利将它捕获。
7: 出去，
5: 装袋。
1: 经辨认，该蛇正是竹叶青蛇，因它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人员小心翼翼把它装入事先准备好的捕蛇袋内，带到野外无人区域放生。无独有偶，次日该辖区群众再次报警求助，说又有蛇类闯入民宅中。消防员赶到现场抓捕时，发现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两名消防员相互配合，前后夹击，成功捕获这条蛇。
6: 你夹一段。好，出来。
1: 网锦蛇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把它装入捕蛇袋后带到野外放生。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华语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的去做。
2: 然后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你要去赋能，要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0: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语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1: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工人。
0: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的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来来来，你要什么？要这个是吧？
2: 好嘞。
3: 来，
2: 你也来，
3: 按一下手印
1: 了。
3: 看哪个喜欢，
1: 按一下。
4: 色。
1: 哦，很棒，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5: 单靠他们老师的群聚，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6: 让我们下次有请我们一入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5: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

0: 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只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1: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0: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奶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术、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双向一个赋能，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以及健康向上的一个良好品质。
3: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手指印，把我们的树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同学们的合作，我们的友谊树才能这么快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和合作有关的小活动。那今天这节课呢，需要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呼吸仪器搭建起来。慢一点，
4: 好，
3: 对吧？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5: 加油，
3: 好，一起加油。给他喊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8: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3: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辅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清福大厝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啊，你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交宅呢，它是建于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交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是话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
0: 说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这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滕王阁里面，就是说我们文字文章啊。要像龙凤那样的精美啊，有力量、啊。这些麒麟啊、哦、马啊、狮子啊、水果篮啊、花篮啊、牡丹花、啊、南瓜、啊，都是寄托美好生活的。葛洪跟麻姑，它代表了健康跟长寿。我们这门楣是宝木狮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世祖呢，蔡之富他在南宋，他的官名是宝木阁大学士。宝木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就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四这。清光绪12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交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的，那你是得钱啊，家交，那得钱那是蔡之生，当时捐银捐了大银最多的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的。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很多意思不是很浓了。那我们这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记得非常遗憾啊，就感觉到我们这栋古大厝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清福大厝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讲什么话都以为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0: 又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骨它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处里面呢，找到他的事物，他传承他的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灰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好，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嗯，
1: 还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是上全职的若干。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场活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典型风格。它也有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也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我同意跟蟠桃私了。
1: 对对对，你把人给我送到方圆去，派辆车过去，别废话啊，按我说的办。
2: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呗。
1: 找你啊，俩事儿。
0: 说，
1: 这第一件事呢，就是你不是给我买辆车吗？点儿背，开马路上吧，遇到一倒霉丫头，给我那车的挡风玻璃给砸了。
4: 没问题，回头呢，我让胖海把车开到修理厂，修好了再给你送过去。
1: 行，好嘞。
2: 第二件呢？
1: 第二件事吧，是想从你的拿点钱。
4: 多少啊？
1: 一百万。
4: 我说大少爷啊，
2: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之前我跟你说过，买军火把钱都花光了，现在你就把我打死，
4: 我也拿不出一百万呢。
1: 我想买曹定邦的股权，这一百万是必须的。
4: 华新商会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2: 账本全在这儿，不信你自己看。
1: 那我这怎么办啊？
4: 要不，你试试到银行贷款。
1: 我怎么贷款啊？
3: 我现在住的房子啊，方圆都是我未来老丈人租给我、借给我的。
1: 我两手空空，谁给我贷？
4: 你父亲在滨州有很多旧部，要不把他们请过来吃顿饭，看看能不能借点钱。利息呢，由华新商会出。
1: 这方法吧，倒是可以试试。不过老朱，你也知道，我们江家离开滨州这么多年了啊，人这些人要是万一不认旧主呢？
4: 金大人的面子，我相信他们会捧这个场的。
3: 面子能值几个钱？行了，先这么安排吧。
5: 小姐，

0: 老局长有点事儿，你就别跟着我了。我也找局长有事儿。啊，这么巧啊！
1: 是挺巧的。哎，
0: 孙新德，曹曹莫非，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救蟠桃了。
2: 啥？救桃桃了？
0: 局长，有人找你。啊，行，您去吧。哎，是。哟，这不是曹家二少爷吗？怎么，刚出去复习惯，回来叙个旧？
3: 徐局长，
0: 这是带夫人回来的，不是？
3: 不是。
0: 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
3: 你们俩谁先说？你先。啊，你先说吧。我和他不是一起的，我叫祝明月，
0: 这是我的名片。啊，华兴商会乡里，祝小姐啊，怎么，祝小姐有何贵干？
3: 徐局长。
0: 这个涉及图纸，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按照图纸出样板了。
3: 不，这事不着急，等我回头找时间，好好看看，确定了以后，我会通知你的。
0: 那许局长您忙，我等您消息。
3: 好，不送。 曹二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徐局长，听说蟠桃又被关进来了。没错，
3: 蟠桃因为故意损害他人财物，必须要照价赔偿。当事人提出来要赔1000块大洋。
4: 这里是1000块大洋，您看这事儿能解决吗？哈哈。
3: 哎呀，到底是曹家的少爷，这出手真大方啊！不过呢，我的当事人他说了，必须要取得他的谅解，才能够放人。
4: 什么？这是江雨辰的意思？
3: 没错，我知道你跟江雨辰是不打不成交，虽然蟠桃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为了你的朋友得罪了江公子，不是吗？你放心。
4: 这钱呢，我肯定会帮你转交给江公子的。至于人放不放，要看人家的意思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得到江雨辰的原谅，即便是赔了钱，蟠桃还是会被拘留。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蟠桃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
4: 蟠桃不在警察局，那他现在在哪儿？
3: 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蟠桃私了。
5: 让我把人送到方圆，我想当事人既然提出这种要求了，我当然得满足了。
6: 江雨辰，他这是非法拘禁啊！
5: 什么非法拘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
6: 哎，
5: 签。
7: 各位，大家呢都是老朋友，今天你们能来，玉成感激不尽啊！先干为敬。
6: 来来来，好几位，来来来，江少爷，这几位都是前辈，和我爹当年都是跟着督军大人出生入死的。江少爷不必客气，有什么话直说吧。几位，玉成呢，自有自知之明，这次回来就想安安分分的做个生意人，确实呢，有些事情求各位帮忙。
8: 玉辰，只是做生意，缺些资金，想管几位借钱。借钱做生意，江少爷是想跟日本人做生意吧？听说江少爷和日本人来往不少，又几次三番的逼着滨州铁路公司的曹董事长让出股权。江少爷不会是想帮着日本人来夺取滨西铁路吧？
9: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哎，哎，这都什么人都是！江少爷，你不要生气，看看我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

0: 你把蟠桃带到你们方圆来干嘛？
1: 什么桃？蟠桃，蟠桃。蟠桃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那他现在在哪儿？
2: 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蟠桃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
0: 少爷，少爷，
1: 今天早上警察局送来一个女人，叫蟠桃，我把她关在柴房里了。
3: 江雨辰，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把蟠桃关进柴房里，你这样虐待她，赶紧把她放出来！
4: 你说放就放啊！啊，我娘，
3: 你给我站好了！你要掉下来，我还赔你条性命。我家房顶没那么结实，我告诉你，今天早上那女人把我的车玻璃给我砸坏了啊！我就让她赔钱，不赔钱就给她送到监狱里大牢里去。
4: 赔钱是吧？好，1000块大洋，我赔给你。
3: 哎呦喂，这给你牛的，这是1000块大洋，我赔给你，把你厉害坏了，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残害的对象，是赔钱还是把人送进监狱，我说了算，要看我心情，你这钱我不要。
4: 江一泉，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吧？你甭跟我说这个那个的，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蟠桃带走。
3: 这大晚上你掉下来，我找谁说理去啊？哎，我说曹二少爷，蟠桃，你这么在乎他，大晚上的都能站我家墙头，你跟蟠桃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4: 蟠桃，我
3: 说呀，
4: 我们是朋友。
3: 朋友。
4: 该问的我也问完了，该说的也说过了，赶紧让曹二少爷从我家房上下去。
3: 行了，曹二少爷，你还是请回吧，把事情闹大了，再登上《滨州日报》的花边新闻，曹董事长脸上也不好看呐。回吧，回吧。
4: 江玉辰，你真是猪狗不如，跟你没完。
1: 好了啊，没什么事了，去吧，回家吧。哎，什么就回家呀？人家都等了你一晚上了。问你啊，蟠桃是谁呀？就是一个欠了我债的人。欠你债的，你还把他带到方圆来了？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5: 什么就我看上他了呀？我躲他还来不及呢，他把我的车玻璃给我砸破了，谁预料他谁倒霉？怎么可能有别的意思呢？
6: 不是他把你车玻璃砸坏了，你为什么不送他去警察局呀？
5: 带到家里来干嘛？
6: 哎呦，
5: 好了好了啊，我都少奶奶，没你想的那些事儿。你看我这都累一天了，该解释也解释了，刚才喊了半天了。
6: 听话，回家啊！
7: 哎呀，你都没解释。
5: 要王副官，你来了，江少爷啊，把他带回家啊。 小姐，今天让你回家呢。
6: 行了，回家吧啊。
5: 听话，去吧。
6: 哼。好了，好，哎哎。

0: 行了，春暖啊，赶紧把那个蟠桃给我放出来。
1: 哦、
0: 犹豫什么？那又不是犯人。
1: 哦。
2: 行，我回去。
3: 好的，少爷，早点休息。
1: 别叫了，嗯。你说那个跳墙的，走了。
4: 哎，你干什么？
1: 张雨辰，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少爷，
4: 这个疯丫头，她又打又闹。
0: 好了，行了，春暖，你回去吧，没事啊。
1: 啊。哎，你把曹鸿飞怎么样了？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0: 哎呦。还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大小姐，她闯进了我家，这叫私闯民宅，我们把她腿给打折就很客气了。
1: 哎，你别走！
0: 干什么呀？大半夜的，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披头散发的，像个女鬼似的，这么追着我，干嘛呀？啊！我警告你啊，是我把你救出来的，要是没有我的话，你这会儿啊正在里面待着呢。
1: 那你还把我关着呢？要不你放我回家。
0: 我呀，要是放你回家，你呀就真成女鬼了。
1: 哎，我看你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
0: 我乐意啊。
1: 你还能关我一辈子啊？
0: 好啊，只要你同意，我就关你一辈子，到时候做个贴身丫鬟使唤。
1: 我呸！都什么年代了？
3: 少爷，你把蟠桃关在方圆，一定是另一个原因吧？
5: 这个知子啊，想要绑架蟠桃啊，审讯出共产党的联络人。这个女人呢，心狠手辣。赵明安之前呢，就死在她的手里。如果蟠桃也落她手里了，小命不保。
3: 那可是你把她关在方圆，也不是个办法。她总是要出去的。
6: 假如曹墨菲呢，要是不明白理解我的心思呢，我就关蟠桃一辈子。我已经欠了赵明安一条命，我不想。再请蟠桃一
1: 点。少爷，昨天晚上跳墙的那个又来了。
5: 啊
3: 啊！
7: 江雨辰，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人？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第一，我不差钱；第二，你晚上来我家闹事，踩坏我家物吧，我也不计较。想要让我放人，很简单，我要股份。
7: 你想要我们公司的股份，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0: 哎，市面上流通的股份才多少啊？我想做大股东。
7: 那对不起了，我也帮不了你。
0: 好啊，那对不起了，我放不了人。
7: 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好，我实话告诉你，我像个爷们儿一样告诉你，人我可以放了，放了你也保不住的。
7: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0: 春暖，
1: 哎，
0: 拿纸拿笔。
1: 好。我在他的车玻璃上砸了这么大一个洞，他就跟我要1000块钱。我要是有1000块钱，我不就赔给孙富贵了吗？我还用得着跑吗？哎，你帮我赔钱吧。
8: 我说给他赔钱，但他没有接受。
1: 他没接受就把我放了，那他不会反悔吧？
8: 不会，他给我写了和解协议，保证不会再追究。
1: 全像画里蜜之音，斩断相思意了缘。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不是协议，你被骗了。
8: 这是拆字谜。全像画里蜜之音，画当中有一个十字。全家石是个之字，斩断相思意了缘，也就是说相思不要了，剩下了意了，是个子字。 知子。
1: 知子？谁啊？
8: 是高田洋行的藤井知子。
2: 曾经孙兴德看到过江雨辰把赵明安送进了高田洋行，
8: 后来我托朋友去打探，却一无所获。等赵明安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尸体。
1: 那江雨辰是在暗示知子杀了赵明安？
8: 有可能，但江雨辰这次想表达的是知子盯上了你。
1: 盯上了我？他盯我干嘛呀？
2: 江雨辰写在了跟你的和解协议上，这件事一定跟你有关。
1: 可我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美术老师啊。
8: 也许他盯的不是你，而是你身边参与游行的共产党人。
1: 可我们都是自发的。
8: 你们身边一定有共产党人保护，就像郝大哥那样。
1: 对了，我刚进去的时候看见郝大哥了。
8: 他现在怎么样？我正合计着这两天去救他。
1: 郝掌柜再三交代我，让我告诉你不要去救他，免得落入圈套。
8: 不行，郝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暴露身份的，不管有多危险我一定要救他。你这些天千万躲在家里，哪里都不要露面，听见了吗？
1: 我不怕。
8: 可我怕，万一你出了事我怎么办？对了，桃子，你的耳环我给你赎来了。
1: 谢谢。
8: 我帮你戴上。

0: 谢谢，走。这个白俄赌场啊，一直不在滨州城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几次想抄了它，这回好，送上门的机会。
1: 这白俄赌场到底是什么背景？
0: 这个白俄赌场啊，热战争之前就开了，20多年了。
2: 之所以没人敢管，是因为他手里养了一支私人武装，
0: 不但武器精良，而且作战极其彪悍。大清朝没亡的时候，搅了好几次，被人家打得人仰马翻。加上俄国领事馆的干涉，时间长了不了了之了，这地方就变成三不管了，净干些非法的生意。再加上这个黑白两道这个关系联系的也密切，所以说就越做越大。
1: 到如今，东北王换了好几茬了，哎，依然屹立不倒。就连我这个镇守使，都无法直接干涉。哎呦，让我头疼啊！伯父，我们虽然招兵买马，可是这军费呢，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祝少轩那边呢，又一直在跟我哭穷，根本拿不出钱来。
0: 白俄赌场这主意必须给打，必须要想办法找到收入的来源。主意倒是好主意，可是以我们俩现在的身份，不好直接出面吧？没关系，不用你我二人出面，
1: 找个代理人。
0: 找谁啊？
1: 谭爷。
0: 找他。是啊。
1: 谭爷号称滨州黑道的老大，白俄赌场拿不下呢，他这是里子面子，他一直过不去。
0: 嗯，
1: 我打听过，这两家私下里呢互有交锋，胜负不分。这次您在暗中呢支持他。

0: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白鹅赌场。等到时候呢，我们把经营权给他，收入分成31/31，这事儿成了。
1: 哎，别，别把我算在内。

0: 我作为一方的镇守使，必须铲除这个毒瘤。是是是。
1: 韩爷，今儿找您呢，有一件事情需要帮忙。
0: 客气了，以后江少爷的事情，我义不容辞。
1: 好啊，站住。
2: 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这是老虎头上拍苍蝇。打的就是喽，虾兵蟹将我还不愿意打呢。这么胸
0: 有成竹，莫非白俄赌场的底细，江少爷已经摸清楚了？
1: 白俄赌场内部的构造，我已经十分清楚了。
2: 有我清楚。听这话的意思，你这也是做好准备了？
0: 白俄赌场我势在必得。
1: 只是一场大火拼，金大人那边，
2: 您放心，万事俱备，只差谭爷这一个东风。
0: 成交。

0: 啊，挺好。这样，这次查抄的这些赌资，一半留作军费，另一半你留着训练你的弟兄们。
1: 我这也不懂得如何练兵，这钱您看着办，有劳伯父费心了。
0: 跟我说话还这么客气，我们什么关系啊？你是我未来的女婿。
1: 您看这钱能花多久？
0: 也就一年半载吧。哎呀，这才一年半载，买股票的钱，我这一分钱也没有，这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本来啊，华新商会就是你们家的，可是既然有人吃肉连骨头都不吐，你索性不如把它卖了，以防别人狗急跳墙啊。
1: 多谢伯父指点。

0: 哟，
1: 金大人，哎呀，查抄白鹅赌场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提前知会一声，
2: 弄得我这半夜被人叫起来，我还以为滨州发生民变了呢。
3: 事发突然，我也是刚知道。再说你们警察局上上下下都被老毛子收买了吧？说句难听话，你电话没等接通呢，老毛子就全知道了吧？
2: 哪能呢？哎呀，这兄弟们可都说了，金大人是最仗义的人，一定不会让兄弟们白跑这一趟吧？
4: 行了，徐坤啊，警察局该有的份额一分都不会少。
2: 哎，多谢多谢。
5: 好你个金大发呀，就拿这么仨瓜俩枣子来糊弄我，你是打发叫花子呢？
6: 我觉得挺多的呀。
5: 哼，你是没见过世面。
7: 哼，想当年老子带人剿匪的时候，从土匪窝里剿出的黄金银元那是论车装的。
6: 那是，那一车一车的黄金银元往李家拉呀，队伍能有那么长啊？
7: 你亲眼看见了？
6: 我当然看见了。
7: 看见了？
6: 我当时好像还没来警察局呢。
7: 广志啊，长点脑子，没看见的事儿可不能乱说。
6: 是，局长。
3: 玉蝉，
0: 哎，
3: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叶格尔这个人证呢？
0: 我现在跟朱少轩不能撕破脸，毕竟华新商会还在他的控制当中，但是呢，火车站刺杀我的事情又不能不解决，我还真担心朱少轩再派一次庞海刺杀我一次。接下来我会把重心放在滨州铁路公司上，不想节外生枝，我把罪名放在叶格尔的头上，一来为您派兵剿灭赌场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二来呢，我希望祝少轩能够放松警惕，好好的跟我合作，三来我希望谭爷有所顾忌，为你我所用。
3: 思虑周密，计谋深远，想得好。
0: 伯父，您真是太谬赞我了，我也希望以后能够跟伯父好好的学习。
3: 哎哎，你呀，抓紧时间跟谭爷谈好了，让赌场尽快恢复营业，不然这一天损失万金，我这心疼啊。
0: 您放心，伯父，明白了，那我先告辞。
3: 好好。

0: 大人，没想到江玉臣这么足智多谋啊！
1: 虎父无犬子啊，能力上比他爸江贵学强多了。你看，现在还是个虎虫呢。一等将来羽翼丰满喽，这滨州城啊，没人能压住他。
2: 这么说来，金大人是后继有人了呀？
1: 后继有人。哎呀，就怕养虎为患呐。
3: 江玉臣和金大发一夜之间把赌场抄得干干净净，叶格尔被抓进了警察局，不是件好事啊！万一他招惹了大彪的事儿，
4: 老板你放心。
3: 真的？
4: 这么说，这个叶格尔还比较识相啊？他替人办的脏活太多。
3: 出了事只能自己扛着，不然早就被灭口了。这次江玉臣到手的钱不少啊！
4: 这么说，华新商会的危机解除了？
3: 那他也不能独吞，这上上下下都需要打点，七七八八这么一分，到手也就二三十万。想买铁路股权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
4: 真弄了半天，姓江的还是在打华新商会的主意。
3: 别想个办法，既能把江玉臣忽悠了。
5: 我们也能到手百十多万。从现在开始，赌场交给你了。
6: 江少爷客气，自家生意，我会尽快的清理场地，重新整修开业。
5: 不过再叫白鹅赌场就已经不合适了，要取一个大吉大利的名字。
6: 快意赌场怎么样？
7: 风流潇洒，快意人生。江湖儿女，快意恩仇。哼，行。那共产党呢？绑着呢。广志啊，这犯人过两天可就要转移到监狱里去了。这人如果要是到了监狱里面都招供了，咱们警察局的脸面都往哪儿搁呀？啊，
8: 局长。
7: 你放心，我一直派人监视后延。只是也没看着有人偷偷接近他呀。是不是这共产党不管好眼了？他们不会是想利用这次转移的机会，动手抢人吧？
8: 那咋办呢？<笑>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然他们想救人，咱们就挖好坑，等他们自己往里跳。
8: 哦，局长高明啊！
9: 哎，快起来！

0: 什么情况啊？哪儿来的炸弹呢？
1: 不知道啊。啊，
0: 人呢？
2: 我来去，
3: 谁让你来着？小心！

点儿。

0: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震晕了。那就好，那就好。刚才在路上出现的那伙人，你不觉得奇怪吗？是有点不对劲。我好像看见他们把车里那两个囚犯给救走了。老郝，等你养好伤。
1: 你得赶紧撤回关内去。我对滨州特别熟悉，为什么要回滨？
0: 徐坤盯上了你，滨州对你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我可以暂时回避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
2: 要是我们能一起出去的话，我们就放风筝吧。老话说，断药放灾。
3: 没想到你还这么迷信。
2: 我妈说的。
3: 好，如果我们出去啊，咱们一块儿去。

0: 你醒了，
1: 我没死，我们都活着回来了。没想到我还活着，郝掌柜，你把警察吸引了过去，真没想到，更没想到，丁叔你也赶来救我们。丁叔，你怎么会想到去救郝掌柜的？
2: 还不是曹董事长的意思。我爹他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谢谢你啊，丁叔。你不用谢我，以后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听曹董事长的话，我就谢天谢地了。哎，曹墨菲啊，曹墨菲，你胆子够大的。我们今天万一没有去，你被许坤抓住了，就会牵连到曹董事长。 你这么冲动，曹董事长以后怎么能放心地把公司交给你？
1: 哎，丁叔，我有重要的事，我先走了。

0: 我以为你出事了，
1: 我们成功了，皇上会得救，
0: 真的？
1: 知道，
0: 太好了。

0: 好高啊！
1: 潘导，啊，风筝已经飞得很高了，我们捡吧。
0: 好啊，那我要捡了。
1: 来，
0: 让所有的灾难都随风筝去吧。啊！

0: 去找工作，然后尽快把那1000块钱还给自己。
1: 找工作？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
0: 哎呀，别提了，我从警察局出来之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1: 我看这样吧，那1000块钱啊，我先帮你垫上，你别着急。
0: 那不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再说了，你还要养家糊口呢。
1: 我爸妈不需要我养。
0: 那也不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1: 要不然这样，你来我们铁路公司上班，刚好我们在招绘图员，你又是学绘画的，不是挺合适的吗？
0: 可我学的是绘画艺术，你们绘图员需要专业的人员吧？嗨，
1: 测绘图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准确规范，到时候啊，可以把你分到我的组里来，经过我的指点学习，你很快容易上手。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上班了。
0: 好。
2: 蠢货，一群蠢货。
3: 他奶奶的腿儿呢，制定了这么周密的计划，你们竟然把人给我放跑了。
4: 谁知道来两拨人呢，
5: 这兄弟们没反应过来，其实还按照原先那个计划行动呢。
3: 你们都是猪脑子啊！原来让你们假扮共产党去劫车，顺便调出营救他们的同伙，你们可倒好，连个随机应变都不懂。我要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5: 哎，局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跟踪监视浩言了，只要他还在滨州，总会抓到他的同伙。
3: 哼，我能指望上你们？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他奶奶的腿儿的，

0: 你好，小姐，你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应聘的，听说你们需要绘图员。对，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滨州美术学校。美术学校？那你也不懂技术啊。我可以学。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是学校。
1: 小姐，请回吧。哦，大家都在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游行的压力之下，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索取铁路权的要求，我们的勘测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了。
2: 这位是潘桃，你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我这不是来应聘啊。丁叔，这位是潘桃，我认识。啊，进一步说话。啊，丁叔，他就是那个上次参与了反日游行的那个潘桃，我们在警察局认识的。
3: 那个质子想从他身边获取其他共产党员的线索，所以我想让他留在公司。你想救他？
2: 这样至少可以保护他，而且他是滨州美术学校毕业的。美术学校毕业的可以当绘图员，不过他得尽快学习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好啊，让他跟我一个组，我可以教他。
4: 你可记住了，等这次测绘工作结束之后，他如果还不能独当一面的话，我拿你试问。
2: 怎么样，
4: 潘涛，
2: 你被录用了，恭喜你！真的？
4: 真的？
2: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
4: 我现在已经不是外人啦，哦，滨州铁路公司滨西铁路测量队第六分队绘图员潘涛。桃子，我知道你从小绘画画，可我们这工程图跟你的画不一样，你可别捣乱呀。我平时看很多这方面的书，
5: 真能胜任？那太好了，那咱俩在一个公司啊。嗯。<笑>
4: 不过待会我得先回去了。
5: 为什么呀？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测量队全体放假，回家收拾行李，明天就要出发了。
6: 快点，快点，都有客户，还有啊！站起来！出发！谢谢啊！出发！

0: 这次的测绘完成后，冰溪铁路就要开建了，
1: 等于我要在冰溪铁路建成之前入股，对吧？
0: 是的，冰溪铁路务必要严格按照日本的要求去建设，将来才有可能与南满铁路顺利接轨。
2: 现在不是有没有钱买这个股票问题，而是曹定邦肯不肯卖这个股权。
3: 曹定邦，软硬不施，汤水不进啊！自己儿子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及了。
2: 哎呀，我是无计可施了。那我们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从曹定邦身上下手？
3: 什么意思，少爷？
4: 我听说，滨西铁路的勘测已经恢复了，曹定邦要亲赴野外督阵，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找土匪把他绑架了，逼他的家人就范？
3: 你的意思是，咱们找一土匪，把曹定邦绑架了，
4: 然后管他的家人呢？
2: 要一笔高额的赎金，他的家人拿不出来这笔钱，就只能变卖股票。到时候你以华鑫商会的名义把这些股票赎回来，就等于我持有这些股票了呗。不错，少爷也不用亲自出面。我认识一个当铺的老板，叫孙富贵，他和这个土匪阎老虎有来往，我让他去联系。
3: 这主意吧，倒是行，不过我要亲自见一下阎老虎。哼哼哼哼哼，以少爷的身份，牵扯到土匪，难保有人说三道四啊。说什么？
4: 我怕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阎老虎是我爸以前的老部下，我去说了，这事儿就是十拿九稳。
3: 我就是担心那些土匪下手没个轻重。
2: 这曹定邦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不就陷入被动了吗？少爷想确保曹定邦平安无事。
3: 谋财不是要害命，我有必要在滨州给自己树立这么样一个敌人吗？
2: 少爷想得周到，那我去找孙富贵。
3: 你去吧，忙你的。
2: 听说曹定邦在滨州银行存了300万的修路资金，
5: 是的，只有他本人可以存取。<笑>机会来了，
2: 上次你跟我说，谭爷是靠卖假古董字画起家的，是吧？
5: 没错，这一行他现在还在做。
2: 那你一定熟悉模仿笔记的高手了。
5: 我知道有一个叫鬼手渡的。
6: 谭爷经常找他仿造各路名家的提拔，找这个人难吗？应该不难。老板，您要是找他的话，我可以帮您问问谭爷。
7: 抓紧，是。
6: 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叫做路勘，以罗盘一定方向，以步测距离，以水准一定高程，然后将大概路线做一条不闭合导线。你的工作呢，就是在导线两旁粗略地绘制出地形。 踏勘完毕后，
0: 再绘制出比例尺1:5万的沿线地形图，等高距10米或者20米。你看这条线，这个
1: 呛得呛呛得呛呛。
2: 少爷，嗯，你还真打算绑架曹廷邦啊？
1: 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有什么办法呀？
2: 这个主意是祝少轩出的，我怀疑他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弄得不好，你得替他背黑锅。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陷阱，
3: 我就要跳下去试试。
4: 也对，可常言道，三思而后行。你一旦找了眼老虎，那就没有后路可退了。再要是让曹墨飞知道了真相，势必和你反目成仇。
1: 叔，跟您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呢，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我在脑子里面我都想了一遍。那我有什么办法？要想得到滨州铁路公司，这就是唯一的捷径。曹墨飞，想恨我，让他恨去吧。我决定回到滨州的那一天，这条路我就要这么走下去，甭管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恨我，还是多少人爱我，我无所谓。
4: 好，既然少爷心意已决，我信你。
5: 轻点，
6: 住手！
7: 嘿，老虎，
6: 你瞧你手下对我这态度啊！好久不见，现在越来越威风了。
7: 行了行了，老虎屁股有什么拍的？坐吧。怎么着，老姑爷，当铺生意不好，上山来入伙了？
6: 我连鸡都不敢杀得住，我入什么伙啊？不过我给你带了一条财路。
7: 财路？哟，少爷光临老虎寨，老虎未曾远迎，见谅见谅啊。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如今我就是平头老百姓，已经不是什么少爷了。
7: 哎，少爷就是少爷，我严老虎认就行。来来来，坐坐坐。
1: 大当家要是真认我这个少爷的话，早在火车站的时候就应该早相认了呀。
7: 嗨，误会误会。我也是被人给坑了，
1: 不重要，我理解，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7: 少爷上山有事儿啊？
1: 还真有点小事儿，想麻烦大当家呢，帮我带个人回来，没事呢，请他吃吃饭，喝喝茶，在山上啊多住些日子。
7: 谁呀？
1: 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曹定邦。
7: 哎呀，他在城里，这事有难度啊。
6: 不难，曹定邦正带的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20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
7: 曹定邦出城了？嗯，那这事就好办了。
1: 您可以管曹家要30万大洋，事成之后这笔钱都是您的。假如事情不成功，我也会拿出10000块大洋算是犒劳兄弟们。
7: 哎，少爷，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1: 不过大当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能杀人，曹定邦要活着。
7: 少爷既然吩咐，你放心，我不会动曹定邦一根手指头。再说了，收了赎金又撕票，这也不合规矩啊！我阎老虎也不干那过河拆桥的事儿。
0: 大家看一下啊。这条线就是我们今天的测量路线。
8: 安导，
9: 哎，季师长，
8: 你马上去14汽车站拨测一下距离。
9: 啊？
0: 哎，季师长，14汽站，咱不是测过了吗？
8: 测量数据丢了一页，可能在搬运途中遗失了。
0: 可是14汽站不是我们组测的呀，你应该找袁小组。
8: 我们现在时间紧，任务重，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
0: 嗨，季处长，幺四七站路程远，那边狼又多，怕一个女孩去不安全。
8: 谁让他什么都不会？这叫物尽其用。
0: 不是，您怎么这么说话呀？他当时学习很认真，也没有拖大家后腿。
9: 你别说了，我去。
0: 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哎，走。
8: 哎，你回来，你有你的任务。
5: 大当家，当年我父亲运送一批军火到老虎寨，您知道这事儿吗？
10: 啊，是有这么回事啊。
5: 当时的情形，您再告诉我一下。哎呀，
10: 那天探子回报，说有一批好货要路过我的山头。
11: 团副严老虎给督军敬礼。
12: 老虎，你还好吗？
13: 我好。
1: 督军你怎么样？
12: 我也还好。
1: 哎呀，督军带这么多军火上山，是要重新拉队伍打回滨州？
11: 老虎等这天等得太久了，弟兄们随时听你调遣。
12: 还是这样急脾气。到你地盘了，不请我上山喝杯酒啊？
1: 好好好，我给督军做好吃的啊。
5: 后来呢？您知道这批军火去哪儿了吗？
1: 我请督军吃了饭，送督军离开了老虎寨。督军也没说要去哪儿啊。
5: 我父亲运这批军火去哪个方向了？
10: 往北面。
5: 北面？
10: 这老虎岭北面啊，竟是深山。
1: 如果督军要把军火藏到哪儿，
10: 要想找可太难了。
5: 没关系，大当家，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一难即获。
10: 哎，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够了，你慢点儿，来。哎呀，注意安全，
9: 小心。
0: 累了吧？嗯，先喝点水。哎，
9: 谢谢。
0: 哎呀，这天马上就黑了，路程这么远，我就说嘛，你自己要是一个人来，回去路上怎么办？多不安全。
9: 我不怕，我胆子可大了。哎，
0: 这山里面有狼，你还不怕？再说，就算你不怕，我也会担心你啊。以后我们这样的工作会非常多，所以你平时啊就得多吃点，保持好体力，别老这么瘦。

0: 杨老虎同意了，
1: 土匪就是土匪啊，这种事情倒挺积极。
0: 可是我这还是有点放不下心来。
1: 放心，他们图财不害命。
0: 钱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了30万支票，到时候我给孙富贵送过去。
0: 行。

0: 安娜，这个送你。你好好的，干嘛送我戒指啊？
1: 昨天我拉着你的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闯过了这一关，我这辈子都不会松开你的手。安娜。

0: 还是我们是不是得先见见父母啊？还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呢。
1: 我今天就把你介绍给我爹认识，
2: 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
1: 我的主意都不会变的。
0: 今天我们来不及回滨州了。
1: 告诉你个秘密，我爹也是修铁路的。
0: 你爹也是修铁路的？
1: 嗯。
0: 这么说他每天都在看着我？
1: 是的。
0: 哎，可是测量队只有你跟董事长姓曹啊。
1: 我晚上再告诉你啊，我们先回营地
2: 啊。

0: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1: 跟我还说什么谢谢？你慢着点走。
0: 你快点儿。哎
2: 你快放手！再不放手，我们都会摔下去的。
3: 马导，我是不会放手的，我一定把你拉上来。
1: 怎么，还没回来？147测站虽然说有点远，但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
4: 是啊。
1: 不行，我得去找他们。
5: 等等，骑我的马去，快一点，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留下来保护董事长。
4: 那好，我派几个人陪着你。
1: 好。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没事。赶紧看，有没有受伤？
1: 没事。这么高，我们怎么爬上去啊？
0: 现在天这么黑，也看不清路线。不管怎么样，都得等天亮了再说。
1: 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0: 别这么说。

0: 你是不是很冷啊？我摸一下，这么冰冷，我估计你是着凉了。我把我衣服给你穿。
1: 哎，不用，你会着凉的。
0: 可是我怕你明天会得风寒，要不然我坐近一点可能好些。
2: 丁叔来找我们了，丁叔，丁叔，我们在这儿呢。
3: 丁总工，
2: 是你吗？
0: 是我，我们在这儿。
2: 等着，我们拉你上来。哎，
0: 丁叔来了。
4: 董事长，我们回来了，找到他们了。放心吧，找到了。那女孩怎么样？就是又冷又饿，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嗯，
0: 告诉他们，这里离辽虎寨很近，让他们行事注意一点，千万别惹上了土匪，那就麻烦了。
4: 我已经安排好了，让老镇他们加强警戒，就是为了防止土匪的偷袭。
0: 哎，我看莫非好像对那个女孩很关照，他们是不是？我看得出，莫非很喜欢她。臭小子！石先生，在这儿等着，哪儿也别去，没有我过来接你，就在原地等我。
5: 快去！一定要保护好董少和盛美。
6: 是，快去！

0: 路上，你没事吧？没事。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的护路队伤亡很大，我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
1: 真没想到，我修了这么多年的铁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又是你！上次就是你！这次老子非宰了你！大迷糊！
3: 来，
2: 你看！
3: 又是你！上次就是你！这次老子非宰了你！
2: 上！
3: 一起上！
4: 还大事儿！
5: 有麻了！
6: 范唐，我不是告诉你在原地等着我吗？
7: 我帮你啊！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因为上江遇难，不知方向看中谁，悄悄遇见探消息，赶来报喜，赶来报喜，快离开耶！请将你捡出来。
1: 来呀！
2: 小后门呐，皇上算丢相啊！
0: 算丢相啊！哎呀，我嘛唔知呀、啊。
2: 小后门，皇上算丢将军驾驾喽！
0: 皇上一看到王将军的画图，也目睭是卡滴滴滴，半日才说了一句话啊！皇上圣，王将军不是人，
2: 不是人，啊，不是什么呀？
0: 伊是乌山顶飘落来仙女，我宫中爬出来相哦。将军姑娘，恭喜你啊！
3: 圣旨好。
4: 岁有之，算强日李玉莹搞上林湾，不干。

明明明皇上看中王昭君，怎啊变作李玉莹？唔知莫是哪样呀？从中比什么鬼把戏？难道是命中注定王昭君命就抓起？唉，我也未晓得咯。

0: 哎，何来碧白之香？
1: 是叶鼎。
0: 叶鼎，罗门，你卡在叶鼎，多一位强女一段碧白，
2: 罗碧不敌。
0: 你这里，
1: 哎，万岁！
0: 你应该知影嘛。
1: 熊将军，
0: 王将军，
2: 是从南军假鬼算啦，王将军。
0: 罗门，你赶去一定将王将军算掉去啦，因为大比伯已拜殿崔洞霄。
2: 万岁！万岁！万，
0: 赶去！整第一又眼角死了一粒鸡，
1: 哎呀，万岁万岁，赤头一案配家事，陛下笑盈盈的死，就会王将军又眼角一粒鸡，今晚吊唁的是伊，你不是我。
0: 都是这粒鸡，海丁难掉线啊！罗门，白家一定。
1: 万岁！万岁！你来救我之尊，怎能去算你行？
0: 去！
2: 正且惊吓最负性命的相思，看了王教官的味道，相思说王教官心的是别好奇啊，别好奇啊，主行客官职大休啊，
0: 官职大休啊。
1: 哎呀，万岁万岁万岁呀，你此凶凶者不如放他出宫去吧。
0: 不计就是何事得志，
1: 万岁，
0: 你为大大比比也好嘛。

0: 众罗武表将急忙做官哦。
1: 罗洪文，罗洪文，
2: 来咯，哎，来咯，来咯，来咯，来咯。
0: 陛下，哎，表将。
1: 什么表将？表将啊！殿门里叶鼎被别，为何不向了？
0: 哎呀！那个王昭君虚弱无常，爱弹就弹，一弹就到半暝，差大家是难入眠啦。唔弹就将戏白戏杀，何以离水？一困就是两三年啦。
1: 莫怪昭君多怪癖，迷茫侥幸，万梦千马。罗门，王昭君这粒白虎计能不能消得？
0: 相思生，相

0: 有命定，命就上天。王昭君的白虎计是克夫之命，万万无法能转移呀、陛下，王昭君虽一目绿花，但心情乖僻，脾气不错，哎，万万无法服侍君王啊！
1: 敌人为亲，江山为丢。
0: 丢！陛下重下这个天命下，来国计大兴啊！
1: 哼！
0: 啊！陛下，南匈奴呼韩爷有表上奏。
1: 嗯。

0: 胡汉也降吴，原写汉室一字亲。我汉两路和亲，可你多年变换啊。只是公主你既雄武啊，兼既弱小，
1: 不如一头带你。
0: 一头带你，
1: 一头带你，
0: 妙妙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2: 教官那条计明明是歪起去的，我看上辉命定，你是人定，

0: 战绩好。
1: 万岁有旨，要选一名强女到降罗河欢。只为水阵打扮，你看出来太酸。

0: 天下无奇不有，
1: 教君自谦可何患？
0: 奇门
1: 奇将，
0: 神鸟
1: 聪明。
0: 教君不在，塞未空，
1: 跳出流浪的自由。
0: 塞未红沙比天，你怎破面？
1: 万里家乡，要偌大勇气啊！只是憋出来。
0: 行得好，免得陛下再对君。
1: 为命问拼命，无骨气呀！嘿嘿嘿嘿嘿嘿！哎，老爷娘，我能不能也去何欢？
0: 你哦，男不男，女不女，想得美。
2: 龙门，公主姓钟，可曾结婢？
0: 你嘴闭了。
2: 小太多想不到来点乐红红教官为大汉公主专门无八卦兄弟点没得见将军宴会我想不
0: 是万岁有旨，有请大相母、文武百官上殿，吊号。

0: 大仙母来到大汉中安城，
1: 谢天子。

0: 哦，大仙母，点灵礼部比办结证，八日之后天驾神流啊！点四日，五更万鸟啊，电珠垂叶，丢断百姓，白铁十宗，五谷两精，更换铁骨，锁车中，以表点这片心意，祝你百姓迎秋，
1: 万事俱下，天子龙运，
0: 破天动庆，武汉和亲，但愿从此边境迎灵。
1: 万事从此恭候朝廷，恭祝天子万寿无疆。
2: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算红教官上殿。
3: 万岁有旨，红教官上殿了。

殿奉你为大汉公主，远嫁匈奴，见过大贤母，太庆，跳来。

0: 陛下，这戏别好嘛？
1: 可恶！
2: 陛下，今日朝官要为陛下而大谢幕，献上必备词一曲。
1: 走了。
2: 心中多想。

0: 陛下，挟天子龙恩，韩伯烈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返回匈奴。哦，死了！
1: 圣多仙母。
2: 天哥，教官，教官，教官，教官，教官，嘿，天门的教官面前何来雄气？将，
3: 是魔人秀，我的客气呀。
2: 这一点是彻底点心中的一杯酒。
3: 是，魔人秀罪恶涂天。
2: 将他接纳归案。
3: 是。不然连累燕雅我，哎呀，不好了！我燕秀本命，只因为这玉手。丁司令毁在堂中，羞愧了啊！悔不该，我应是当一喝万几万，红给小子太好笑。还有独臂这条诶，降无名罪来挑拨，降无名罪。来挑拨。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喂，
1: 你在哪儿啊？我给你带吃的了，在你家门口。
0: 我回家过年，正在去火车站路上。
1: 过年？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啊？
0: 我还打算开车回去呢。开车太累了，还是高铁方便。
1: 你这也太突然了，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
0: 我想我妈了，我妈也想我了，反正我这边也没什么事。
1: 你什么时候回啊？开车还是高铁？喂，宝子，你最近怎么了？
2: 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
0: 啊，我这边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

0: 哎呀，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打个电话，妈好去车站接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让邵不多可以提前回来，然后多陪你两天。
0: 怎么说不能啊？快快快，回家回家！外面好像最近忙，我们出快递，接近年底，商家都被发货了。回来的正巧，你看看，周老板给的熏鱼，马上做来给你吃，一口不。豪子。 华子，起床了没有？这都几点了？哎呦，华子，快起来！大白天的在屋里待着怎么行啊？起来，晒晒太阳。外面的太阳可好了，乖乖乖。有累，晒太阳也累啊，大小子。乱糟糟的，嗯，像鸡窝一样。

0: 怎么了？啊？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唱歌了。
0: 啊？
1: 以前司仪在的时候，我不敢唱，怕刺激他。现在可以随便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阿弟孩子想快跑。
2: 你呀、啊，还跟小时候一样疯疯癫癫的，看以后哪个男孩子能吃得消。

0: 好呀，比原先摆摊赚的多了，
1: 而且不用风吹日晒，舒服。你要是回来想找点事儿做，我就把这店给你，我再去盘个别的店。
2: 千万别呀，我可不爱开店。
0: 那你想干嘛？
2: 你管呢？我在北京那么多年，可不是白混的。再说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回来。
0: 啊？那亲吃回来了？
3: 哎，爷。
0: 哎，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
3: 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回来了。
2: 哎，你自己回来的？他俩呢？
3: 他俩是成年人，自己会买票。
1: 你吵架了？
2: 不知道，
1: 没事儿。这离放假还早呢，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工作不忙吗？
3: 我之前有点累，就跟孟和请假了，提前回来陪陪你。
1: 你不是被开除了吧？
3: 没有。
1: 真的？
3: 真的，我回来之前把事情都忙完了。
1: 你也没个正经文凭，咱也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你能进蜜蜂全靠万和帮衬，所以再苦再累也得好好干啊，别给万和拖后腿。
0: 嗯，行，妈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3: 嗯。

0: 有空吗？请你喝茶。大晚上喝什么茶呀？喝酒。不是你那小酒量，
1: 你喝我陪，行不行？
2: 行，走。
1: 我记得这家店以前是网吧吧？
2: 对啊，咱们之前经常来呢。哎，我们三个当时冒充李宇春跟QQ聊天，那次都给你气哭了。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把我气够呛。还好忘喝着不回来。他怎么着吧的？他请我看李宇春演唱会来着。
3: 我也买票了。那天我刚到的时候，他们说你俩刚走。哎，下次李宇春要是再开演唱会的话，咱们一起去吧。

0: 就咱俩，没别人。华子，以后你要是不想在北京待了，累了想回家了，陪你一起。以后不管你想去哪儿，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
1: 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 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卡随便我刷。那家里那车多到车库都停不下。我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蹭根雪糕都觉得开心。现在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实惠一些。
0: 想的没错吧？没错。
1: 来，祝咱俩以后都幸福。
0: 必须的。

0: 还不走？马上，还有份市场分析，财务部门要看。哎呦，大年二十九了，你想在北京过年？
1: 我就写完，一会儿就回去，开车回。
0: 不行就别回了啊！我陪我妈过完三十，咱俩初二三一起开车回呗。
1: 你好好陪陪你妈吧，我得回。找华子有点事儿。
0: 电话里不能说啊。
1: 不行。 必须当面说。
0: 行吧，那一会儿开车注意点啊！我先走了，
1: 给阿姨问好啊。
2: 早点回啊！注意安全。
1: 哎。

0: 哎呀，万和回来过年了，怎么回来的？开车还是坐飞机？
1: 开车。华子呢？回来就找他呀。这家伙一声不吭自己就跑回来了，也不等我，太不仗义了。
0: 就是，这孩子，你说回来一起多有伴儿是不是？
2: 你叫他，他睡着呢。
0: 华子，万和回来了。
2: 睡懒觉，等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这个点还睡着呢。哎呦，昨天跟星驰出去喝酒，半夜才回。你开车辛苦了，赶紧先回屋休息，饿了到家来吃饭。哎，他醒了，我叫他来找你啊。好嘞，嗯。你的假，我跟老孟请了。年终奖打了三折，无所谓，本身也没打算。

0: 给我留一口啊！你不配，因为你203战点的棋手，年底都没有红包。如果你这两天老是打喷嚏的话，就是他们在背后骂你。
1: 骂两句又不会掉分吗？
0: 华子怎么样了？你们俩昨晚不是喝酒了吗？怎么了？我现在连跟他单独喝酒的资格都没了。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你们俩聊什么了？
1: 你俩聊的内容，可以跟我说吗？吃完了，把碗刷了。

0: 老大。
1: 刚起啊。
2: 走。你开车回来的？
1: 啊，开了一宿，早上才到。
2: 累吗？
1: 还行。
2: 你一会儿补一会儿觉吧，不然晚上撑不住。
1: 哎，晚上有个地方一起放烟花。
2: 再说吧，天这么冷，我也懒得出门。你先睡会儿吧，我去我妈店里帮忙。
1: 华子。你身体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我早好了。

0: 这胖子挺好玩。来来来，哎呀，华子，别跟他说了，快快快，快吃年糕喽！哎呀，哎呦，还有个不热吗？
1: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舍不得穿，这过年了我还得穿一下。
2: 年得多新鲜，红红火火的。
0: 就是。
3: 咱们先碰一杯，
4: 喝一杯。
5: 来来来，
4: 贺来新年快乐！好，
5: 姑娘好啊！
4: 哟，贺来了！
5: 哎，提胖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盆过来。
0: 呀，这是太客气了，谢谢。
4: 坐坐坐下，坐下。
5: 那快陪你叔喝一杯。
4: 对对对对。
5: 那个，我爸妈在家等我。
0: 我买点过来拜。哎，
4: 你叔，你叔，没什么好酒，把这酒拿回去给你爸喝。
0: 拿上，拿上，拿上，华子。
5: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
4: 好。
0: 那个，
5: 等会儿你跟你爸说，我过去找他喝酒。
0: 对对对对，叫你妈过来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好吗？
6: 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
0: 没有，你看看，他们肯定有事儿，
6: 还是大事儿。
7: 哎，我求你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行吗？我店门好像没锁，我去看一看。
0: 哎。

0: 你们俩之间是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啊。
1: 那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呀？
0: 我哪儿躲着你了？你最近挺敏感啊。婉子，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儿，你直说，我扛得住。
1: 没什么好说。

0: 我本来不想说的，谈上感情。那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之前真的挺喜欢你的，从小到大都喜欢。我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人，一个叫李宇春，一个是你。但那天亲完之后。 我感觉瞬间就崩了，
1: 崩了。为什么？
0: 心里特没劲，觉得没意思。我之后才意识到，我喜欢你，只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并不是我的本性。 那些年，我们都长大了，也是时候该告别童年了。

寂寥，爱已成全就和解不了，我欲言又止，就

0: 咸蛋怎么样？可以吗？新奇啊！
1: 我没惹
0: 他，跟我儿子来一起过除夕。

0: 根据你的病情和目前的状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住院，手术治疗。
1: 晚一点吧，我就死。

0: 点啊，小心点，你能看那个？
1: 多了啊！
2: 那天呀，可把我吓坏了。
3: 你两天没休息吗？
4: 婶儿，咱们跟孙主管合并怎么样？
2: 合并？啥意思啊？
4: 都一个公司的，流程走起来也快，合并之后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2: 千万别！他们干活太糙，完全不管售后，
5: 而且孙主管的人。对员工特好，
4: 没事，我先找他聊聊。

0: 你要跟我谈合作呀，没问题。但是你这条件，有点像耍流氓啊。
1: 细节，可以谈吗？
0: 就你们那点业务，还想跟我谈细节啊？
1: 我们的业务量是一般，但是我们用户粘性高啊，都是回头客。这总部后台的好评量，我们也是常年高居榜首。
0: 成本也高啊，都像你们能干活，公司还赚什么钱啊？
1: 咱俩合作期间，你们丢件是谁找的？爆仓又是谁腾的地方？你们的客户和员工打起来了，是谁帮着处理的后事？你这儿是赚钱，但你隐患也多，再这么干下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孙主管，我们的优势是注重售后服务。

0: 孟总，您怎么来了？刚好路过，看到整栋大厦只有你这亮着灯。哦，
1: 这个一时忙，这个忘了时间了。哎，
0: 新的导航系统测试结果一级棒。
1: 这次干得漂亮！这次还是时间有点紧，如果再多给我半年会更好。如果你能早来公司，他们能少走很多的弯路。您过奖。之前万和替你申请过期权，是我没有同意。毕竟你来公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贡献。烂账是公司管理的大忌。
0: 理解理解。好，你先忙。哦，对了，明天上班的时候去趟法务，我让他们准备了一份期权的合同。期权不多，算是公司对你的一点心意。别太晚。哎。

0: 小慧，你在干嘛？
1: 今天是周一啊，有很多上学的、上班的，又赶上早高峰，刚下完雨，有很多泥泞，坑坑洼洼的，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撞着。哎，醒醒，打起精神来。
2: 哥，啊，差不多放我们走吧，早点开始，早点达标嘛。
1: 我这不没说完呢吗？
2: 哎，不就是控制车速、检查车辆、注意安全、耐心服务吗？来来回就那么几点，
3: 就是
2: 我都快背了。
1: 行，那要不你当站长？
4: 哎，
5: 好了，
4: 行
5: 了。那今儿天这么好，那单子肯定少不了啊，就靠今天补上个月亏空嘛。行了，大伙儿走吧，
1: 出发吧。注意安全啊！
5: 走，
1: 别撞着行人。
5: 好，
1: 开慢点，千万别着急啊！
6: 今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支付的便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电话或在线平台订购外卖。据统计，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50%，尤其在一线城市，外卖已成为许多上班族和学生的日常选择。多家外卖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通过提供优惠券、快速配送等手段争夺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7: 哎，你好，就是 B 部吗？

0: 你打电话给他，你不让上。
1: 大哥，我赶时间，你冲着冲着。
0: 说了，他不让上。
1: 不是你们这怎么这么麻烦啊？区里拐弯的本来就不好走。
0: 对不起，这是规定。
1: 哎，大哥，哎，我是给您送外卖的外卖员，哎，大哥不好意思啊，您下来取一趟吧，我这上不去，您通融通融啊，谢谢。快点！哎，
2: 那这样，
1: 哎，大哥，这外卖什么的？
2: 不是，我问你。
1: 哎，大哥，您。

0: 外卖是你点的吗？
1: 大哥，这外卖是你点的吗？
0: 你有新的蜜蜂外卖订单，请接

0: 喂，
1: 我的外卖呢？
0: 喂，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那儿。
1: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0: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敢等您啊。
1: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0: 喂，大哥，喂。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三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2: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哼，跟我走。

0: 哎，客户，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的吗？
1: 说了没空，凭他怎么说了？
2: 哎，大哥，大哥，大哥，我是跟您联系的那骑手，就我们领导。哎，
1: 您好，您好，
3: 干什么？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我们的骑手肯定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你手上，实在不好意思。
2: 一个钟头，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那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你在这道歉有用吗？
1: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这一单的钱我赔给您，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一下？
1: 我缺你这点钱啊！
2: 不行，
1: 啊，我凭什么撤销投诉啊？是不是你们工作有问题？
2: 是，
1: 凭什么让我撤销？
2: 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给你俩上课，投诉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懂吗？
2: 我工作哪有问题？
1: 啊，闭嘴！你上来，你别冲送外卖的，不喊什么呀？哎，
2: 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1: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找茬？
4: 啊！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行啊，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不会啊，给我跪下！左边。行了，下来吧。
5: 早点休息。
6: 好。
5: 晚安。
6: 晚安。
5: 拜拜。
6: 拜拜。

0: 他是做什么的？投资。赚钱吗？一直在赔，不过他家有钱，他家开矿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1: 其实你用不着躲我，我这个人要脸，不合适了我就卷铺盖滚蛋，不会缠着你的。你是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这样？
0: 难道不是吗？
1: 那你愿意那么想，我也无话可说。我呢，很简单，没有什么野心。 我就想舒舒服服的跟你过点小日子，所以之前我想让你买房，但你二话没说你就拒绝我了。
0: 我不想买房，是不想花家里的钱，我想靠自己的努力。
1: 可是我等不及了，我马上快30了，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我同寝室的姐妹最次的桌子添了碗，开的是叉五，就我。 连出门打个车我都得算计着，只要一堵车，司机一绕路我就心慌。我是985的毕业生，我拿过一等奖学金，跟你活成这样像话吗？
0: 穷，还是原罪啊！
1: 海阔，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很抱歉。 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再去啃你画的饼了。你能理解我吗？

0: 嘿，怎么又是你啊，
1: 大警官？
0: 不是找着正经工作了吗？好好的瞎折腾。
1: 那哥们欠揍，您要是我，您也动手。
0: 这话你跟我说不上，去跟你领导说去吧。
1: 领导？
0: 嗯。

0: 今天你打断的时候，我绝不归。来，
1: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儿，浑身不舒服是吧？
2: 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
1: 我不管你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撤热搜都费劲。
2: 可不拿我们当人看，
1: 我活该揍他。
0: 贺金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是吧？
1: 我没什么见识。
2: 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1: 不懂，你可以问我。
2: 算了吧，希望。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1: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2: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成人看，都能被认同，都能被尊重。但是你，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然后呢？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这就当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所以呢？你这样咱俩没法聊。我告诉你，你知道光蜜蜂一家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送外卖养家糊口吗？
3: 你心善我理解。
0: 但你不能自私啊！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1: 你张嘴闭嘴赚钱，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0: 等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米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1: 外卖员是人，
2: 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吗？
0: 我是扣他们钱了吗？还是我给他们涨的提成和奖励？我提供就业岗位，他们愿意来就干。

他们愿意就离开，没人逼他们往死里干。你制定的规则就是在诱导他们，你懂吗？那我告诉你，竞争社会，你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我们已经成年了，不是小时候过家家，还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邵金石。 咱们俩都是北漂，这么多年了，受了多少苦，你心里有数啊。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我想好好干，我想证明自己。可你呢？你拿着我拼命争取来的机会，你想实现乌托邦，没问题，我支持你，我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但是，以后请你用自己的钱跟资源来过家家。 我祝你成功。

0: 你在哪儿？我过去找你。
1: 不要。
0: 你到底在哪儿？

0: 你怎么了？
1: 。
0: 我得靠钱才能留住他，
1: 那否则你以为靠什么呀？靠你长得帅，靠你有腹肌，你有吗？别老想着考验人性，没意思。
0: 别废话，什么事儿？
1: 我跟星驰掰了。
0: 哦，
1: 你不惊讶吗？
0: 那掰了多少次了？哪次掰不说啊，以后我再也不来往了。结果呢？
1: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
2: 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
3: 王总，
1: 进来。
3: 迪伦本来已经要裸合同了，因为邵清池的事又往后拖延了。
1: 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
2: 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
3: 行了，聊正事。
1: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
2: 终于扛不住了，之前是谁死活坚持不要补贴啊？
1: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不是给骑手，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3: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1: 我做过调研，有戏。海阔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
4: 又是你兄弟，这回靠谱吧？不会再害我了。
1: 我坚信这次肯定能成。
3: 那谁负责这次的地推啊？
1: 我想想，找个合适的人选。
2: 因为找来找去又找到你兄弟那儿，像我们这个级别的大公司，任人唯亲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了，好吗？

0: 邱总属什么的？
1: 狗啊。
0: 啊，难怪。
1: 啥意思？
2: 狂吠，还爱咬人。打过疫苗吗？
3: 向河，你没事吧？你信不信我能咬死你啊？
2: 邱总，生意场拼的是实力。打小报告非但成不了事，还让人瞧不起你。
3: 我同意。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本事，我成不了事儿，我也能让你成不了事儿。老老实实的啊，千万别翻到我手里。

0: 干什么？赵马子，乱哄哄的，
1: 是动，
2: 老子不干了，凭啥不让我走啊？
1: 你车不是你的呀？
2: 那他们都走了，你不拦就拦我呀？
1: 什么情况？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
0: 他能给追回来？
1: 他已经辞职了。啊！接下来，你做203的站长。我不行。
0: 不行你也得行。
2: 小夏，祝贺你啊！
3: 谢谢老总。
2: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好。小夏，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3: 这么着急啊？
2: 谢谢。我这次来啊。 除了给你发奖金和奖状，还要想代表公司邀请你能够回总部给大家做个培训，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经验。长期还是？坐下说。是这样啊，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3: 我是真想去。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
2: 回家？
3: 红淮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 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给我的北漂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不是要升官了？嗯，
1: 那我没同意。啊，那为啥呀？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加两个硬菜吧，庆祝一下。
0: 行，你想吃啥？
2: 我都行，
1: 挑大家爱吃的。
3: 好，爷。
1: 天明，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庆祝这有麻烦了。
1: 在酒吧吃炸酱面，真有品味。怎么了？
4: 上次千万和也是在这儿，你说的话一模一样。你来该不会是想劝我俩和好吧？
1: 我没那么无聊。我和他也好久没联系。
4: 为什么？
1: 忙啊。
4: 不是你们俩之前不是？
1: 不是什么？
4: 没什么。我跟谢万和就是不来往了，也没结仇。这样，
1: 那你接下来想干嘛？
4: 我有哥们儿开了个店，改装越野车的，我想过去试试。
1: 赚钱吗？
4: 不知道，先试试吧。
1: 要不，你来我这儿试试吧。
5: 时，小件装入车内，大件固定车顶。第二，扫描的过程中就要注意分拣散件，还有小区件。第三呢，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给问题部。就这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午就出现。
6: 夏主管这是真要收编我？
5: 怎么，你想反悔啊？
6: 不敢。
5: 你就干活，你要干不好，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6: 你老板真是当久了，现在这劲儿越来越跟三娘他爸似的。
7: 行，我错了，脖子断了。
6: 早知道这样，我真不来了，比谢茂和还残暴呢。
8: 残暴？
1: 茂和？
8: 你说我残暴？
6: 不爱听啊？我可以挑你爱听的说，说你冷血行吗？
8: 你当面说我可以，背后说人不讲究。
5: 哎，你知道他脾气，你不呛两句你不舒服是吧？汪和，汪和，汪和。你等等，我跑不动了，哇！
9: 华子，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0: 其实，在你那儿干的不开心，所以我让他来帮我。他闯那么大祸，还死不认错，谁开心啊？
1: 是，打客户是有点过。
0: 有点儿。
1: 非常过，要换我，我也得开除他。
0: 我可没开除他，是他自己要辞职的，因为他这个事儿，我现在在公司我都抬不起头来。
1: 我每天那么多事情，那么忙，我还得去帮他追电动车，我凭什么呀？那你觉得你自己没错？
0: 我有什么错？
1: 他是你兄弟，他做了错事，你得好好跟他说。
0: 我还要怎么跟他说呀？
2: 我说他怎么就听呢？
0: 你让他去跳楼，他也会去的。
3: 华子，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是你不能拉偏架。我怎么拉偏架了？你觉得我就是个黑心资本家，我混得比薪水好点儿，你就下意识的认为我会以势欺人，对吧？但我没有啊，我也就是个打工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助理，可实际上我连 VP 的权限我都够不上，星驰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帮理，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你就觉得我在欺负他，这对我不公平。

0: 哎，石哥，您怎么在这儿呢？
1: 石哥，最近怎么样？
0: 好啊，挺好的。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吃饭呢？
0: 那个，小食堂停了。
1: 停了？为什么？
0: 可能领导怕耽误事儿吧。
1: 不是，吃个饭耽误什么事儿啊？再说了，那小食堂又便宜又干净的。
0: 石哥，我们特意为了吃顿饭跑回去，路上得浪费不少时间。就为了省得快把卯的也不太值当，哎，就在这儿了。
2: 我连顿饭都吃不好，哪有精力干活啊？胡闹吧！刚买了点面包、饮料，吃不饱吃这个。
3: 师哥，
2: 您看看。
3: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
2: 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4: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3: 有什么意义吗？
2: 规模现在越来越大，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行。
3: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2: 哎，那个员工福利呢？
3: 万美元。
2: 对，之前少金池在203站点搞了一个小食堂，给万美元送盒饭，效果还不错，我想在其他站点推广。
3: 这个203都快被他搞砸了。 事实证明，他的经验并不可取啊，也没有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否则在少香池被开除的时候，站内也不可能没动静吧。

0: 烤串儿。
1: 你怎么那么灵啊？就不能猜不对一回啊？
2: 你这弄的，
1: 也不怕扎着？
3: 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我就走。
1: 正好，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
3: 你告诉谢王浩，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1: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3: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1: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3: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我就是想活得有点人。

0: 阿姨，他在这儿。谢谢谢谢啊，王岩，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啊，那完了。
0: 你小姨在网上看新闻，说你们殴打客户都让人家给告了。
1: 行行，我说你先过来。妈，你能不能别听网上瞎咧咧呀？他们都胡说的，我根本就没动手。
0: 那到底是咋回事嘛？
1: 我就是正常送餐，那顾客欺负人，那石哥看见了他知道，他就急了。
0: 邵星驰，就是那个开恋客房的小老板呐。
1: 啊，虽然这次他都帮我打了两次架了，现在工作都打没了。

0: 哎呀，星驰啊，阿姨，您怎么来了？星驰，哎哎，你这是干嘛呀？走走走，咱屋里说去，走。来，
1: 星驰，我养这孩子吧，心善。 可是他就是死犟的，说什么都不来当面道歉。这次真的是对不起你了，让你受委屈了啊！
0: 没事，阿姨，不怪他。
1: 王媛，他对不起你呀，孩子啊，对不起你呀！我这当妈的呀，这个孩子你拿着啊！
0: 阿姨。
1: 我都说这事儿翻篇了，不是你听阿姨说，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们母子俩，阿姨念着你的好啊，这个钱你拿着，阿姨心里就好受一点啊。不是没有两个钱，只要拿着你就当阿姨向你买个心，阿姨行不行啊？好孩子，拿着啊，拿着。我们先来北京生活吧，就想着陪着儿子近点儿。 挣的能比家里多点儿，可是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想的。

0: 你这偷偷摸摸干嘛呢？你管呢？来干嘛？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像话吗？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
1: 妈，我不是女的吗？
0: 啊，是，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到底什么事儿？

0: 我操，回家了。
1: 怎么？你想当逃兵？
0: 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想着我自己能混好点哈，就把我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回去混。
1: 我本来还打算把这个站盘给你。
0: 给我？给我你干嘛去啊？
1: 快讲。那年你们都要来北京，我就想着，就剩我一个人，我无聊。你们一个个都在北京见世面，就我在家。说过几年等我们重逢，我都成闰土了。见了面还得鞠躬，管你们叫声老爷。
0: 哎呀，不至于啊。
1: 我当时又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被你们落下。我这不就更来北京了吗？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真的好累，每一天都心力交瘁。我现在就不知道。
2: 那就回，一起回，来。
0: 等回去之后，我找你。
3: 继台风花火之后，今年第七号台风海克尔今天早上生成了。那未来呢？它会回旋或者是缓慢移动。
4: 雨水从四川、西北地区东部一路蔓延到华北这一带，越深的地方雨势越强。像北京，在今天午后甚至出现了百。

0: 这一仗，暴雨夺走的长江，有信心吗？
1: 信心谈不上，但是我们全体上下都会拼死一战。
0: 还不够。为了打赢这一仗，公司下了血本，把补贴提到了上限。如果输了，资本不会再给我们任何机会，D轮更是想都别想。所以这一仗不成功。
2: 明白。好，好。嗯，就知道，一定，一定。未来三天有大暴雨，咱们就上定着了。这暴雨
3: 天送外卖，上头光顾着开心了，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有多不容易啊？
2: 没辙呀，这风和日丽的，谁点外卖呀？你通知一下，把明天早晨会提前半个小时，把大家动员起来。
4: 站长，咱要不要再多招一些人呀？这几天都走了好几个了，这招的都是新手，这订单一下进来，咱接不住啊。
5: 我已经跟公司提了，公司也很为难啊，人手本来就不够，其他平台还到处挖人，咱们只能自己想辙了。
6: 啊，司令，您担着。
7: 不好意思，谢总，久等了。您看看，生意伙伴们。
6: 我们这一到中午，这个出餐的时间呢，七家的几十家加盟店，一出就是几千的，这么大的量，您这一家未必全吃得下，要不我再签一下别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多少单我们都吃得下，要么独家，要么我们终止合作，您自己选择。何必呢，谢总？我觉得如果都按照你们这种做生意的话，咱们这个行业早晚会被做死。您只管选择。
8: 不用评价，谢总，您让我再想想。谢总，这个海淀的市场份额基本和云浦持平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只是刚刚追上对方，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仗要打。
9: 今天中午我们基本和云浦持平了，不过他们急拉上了分猛，把时间缩短到了32分钟。
10: 他们不要命了吧？
11: 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未来三天有大暴雨。
10: 都听到了吧？对外卖行业来说，恶劣天气就是我们的旺季，老天爷都来帮忙了。马上下达通知，全员动员起来，我们要迎接未来天气的挑战，要在三天之内让业务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12: 是。
10: 各位，离我们战胜云图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有没有信心？
13: 有。
14: 开始。潘女儿，哎呀，潘女儿，
13: 哎，
14: 扣分去吧。
13: 这么大的雨要请假请个假吧？陪你媳妇去做个产检。
14: 没法请假，大家都干活呢，我这我歇着不合适，走了。
13: 都吃了你就不转了呀？
14: 别闹了，好不好？我一忙完就回来。
13: 没事，你放心去，我陪她去。
14: 哎，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谢谢啊。
13: 哎，走了走了走了！你快住下，下来干活！
14: 哎呀，
13: 下这么大的雨，你小心点儿！
14: 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24小时随叫随到。这一次，绝对不允许出现一粒飞弹。
13: 好，
14: 出发，注意安全。

0: 知道，今天订单太多了，吃不下了。
1: 现在正是拼速度的时候，谁快谁就赢了。你知道一分钟多重要吗？
2: 现在人已经拿了，我们全开始。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快点啊，兄弟！这两者非常难。那你小子，把我的带给他上。
1: 运气的果然不错，今天顶难涨了30%，云图也涨，
2: 但绝对数不如网多。
3: 好，继续冲！告诉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停。
1: 明白。

0: 真羡慕你啊！哈，说走就走，都这个岁数了还这么任性。我那是混不下去了，被淘汰了好吗？
1: 借口。
0: 真的，之前我觉得自己点背，现在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笨。我真的这些年干啥啥都不成。
1: 你只是没长记性，
0: 是吗？
1: 做事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耐心和毅力。汪和在这一点上，确实比咱俩强。
0: 所以啊，他比咱俩都成功。
1: 他知道你要走，本来想来送你的，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0: 没事儿，你们又不是不回华杰了。好好的，华杰见。

下次再回报何家，记得替我往他钥匙孔里塞个泡泡糖。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上。
1: 我有点担心，一星期没看到左蓝了，我真希望他没事。
2: 我猜他是跟新朋友出去玩了，所以谭乐才这么无精打采。
3: 没人跟我说你这么好玩。
4: 是的。
3: 也许是他们错怪你了。那你想加入银河侦探吗？
0: 等等，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吧？
3: 当然，我知道他们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0: 好吧，我不知道。
3: 大家都是朋友。
2: 啊，对呀。
5: 我们不是。
3: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帮助。卡皮，什么事？
6: 陛下，我探测到有一个能量源进入了地球轨道。
3: 我马上就到。抱歉，看来我们要稍后再去。至于你，如果你想加入我们，就要证明自己。好吧，一会儿见。
0: 好吧，伙伴们，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一起去探案吗？我是谭乐。
7: 我是破天刚毅，有个东西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
0: 什么？妈妈，我刚刚断线了一会儿。好，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就到，好吗？我要照顾一会儿月月。抱歉，我先走了。你们要找个很酷的案子哦。托宝们，集合！
7: 我们来阻止这个 UFO。
0: 托宝战士合体！

0: 后。
1: 你们这些白痴！
2: 哎呦，
1: 这次你们做了什么？
2: 什么都没做。
1: 你们最好别把我的实验品给吃了。
3: 我希望不是，只要你别在冰箱里养鸡，我想我们就没事。
4: 贴个标签吧。
1: 好，我肯定会的。
3: 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来。
1: 哼，你们也就只有在这儿才有点用。不管怎么样，没有你们，我们会更好。
5: 至少他们的时机还不错。我已经说过，我的一个心腹马上就要来了。
1: 你别说了。你知道吗？我希望你晚点再告诉我，因为我现在要休假了。
5: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永远休假，博士。
1: 别忘了你是怎么受伤的。为了我们两个，我希望你的老朋友能表现好点。我不想再听到适应地球重力场的借口了。
5: 相信我，这个没问题。活宝们不可能看见我们来了。
6: 想要援兵吗？
7: 他在哪儿呢？
8: 我们只收到了能量信号，还没看到宇宙飞船。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你跟我并肩作战，太好了。
7: 你知道我们可以有更多合作，我们可以共同利用星链号的能量。
8: 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7: 当然不是。
9: 他来了，大家小心。
7: 伙伴们，我什么都没看见。
6: 我也是，但我有不祥的预感。
7: 就在那儿，是太空垃圾。
6: 把他们弄走，银河勾拳。
8: 卡皮，能量信号有可能来自坠落的卫星吗？
9: 不太可能，他们的燃料电池太小了。
7: 快点，我们必须要过去。
6: 马上
8: 换装，幻术枪。韩乐，我来对付那些小碎块。
7: 公主，收到。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更多能量，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6: 当然了，我们让它更有距离。双重升级。

0: 复兴动力。这个车站该清空了。啊！哦，看来这会影响地球啊。
1: 复兴动力，不能让这些东西砸到地球上。
0: 明白了，老大。现在就攻击，
2: 我们来弄出点动静吧。
0: 力量重击。
1: 伙伴们，我想这不是烟火吧？
0: 我这里需要帮忙。
3: 星裂号，复兴动力，
1: 看好好表现了。
4: 风暴战士合体。

0: 量升级，进攻！星链号！
1: 好吧，三倍重拳发射！
0: 螺旋炮！
1: 来吧！
0: 螺旋炮！
1: 发射！
0: 向内外出击！
1: 喂，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落布！不，等等，等一下！
2: 小心！
1: 左蓝，
3: 这应该就是史达林的心腹。我看看这小东西能干什么。
1: 你没事吧？这是什么情况？
4: 没事，我也不知道。
2: 你最好小心点，那个机器人很小，但它的冲击波能量巨大。
1: 他不会伤害我，洛布是我们的老朋友。你记得我吗？你的朋友谭乐。你穿过虫洞后发生了什么事？我还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听着，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发过誓，我们会成为朋友。
5: 我不认识你，地球人。
6: 现在把托宝们变成太空垃圾。
5: 这个不用你说。
1: 等等，你不能这样。洛布，我发誓，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0: 没用的，我想他的记忆已经被抹去了。
1: 好，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恢复记忆。啊？怎么办呢？
2: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攻击？
4: 不敢相信，我想他们以前跟那个机器人是朋友。
0: 谭乐，如果我能按住他，你能说服他退出吗？
1: 我想试试。
0: 好吧，我很欣慰。
1: 加油，我们要站起来呀。
3: 哦，看起来这小家伙还是挺厉害的。
0: 洛布，别打了。
1: 是我，你不记得了吗？我们还是你的朋友。
5: 我升级之后就没有朋友了。
1: 等等，不要！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兔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爱心

0: 懒羊羊，
1: 村长，
0: 灰太狼发现了海洋之星碎片的位置，我把坐标发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抢在他之前找到碎片。
1: 好，碎片在哪儿？
2: 明白，碎片就在珊瑚山公路旁的珊瑚礁里。
3: 出发！
4: 有喜羊羊在，我们比谁都快。
3: 这是怎么了？
5: 你们看，
6: 这里进车麻烦停车步行。
4: 这样看来，只有步行了。
3: 灰太狼也来了。糟了，要被他抢先过去了。
1: 放心，没看到前面玛丽在封路吗？他过不去的。
6: 灰太狼先生，这里是珊瑚鱼产卵的地方。这段时间呢，正好是珊瑚鱼的产卵时期。为了让孕妇有一个安静的产卵环境，还有保护这些鱼卵的安全，我才把路暂时封闭的，不让车开进来。
7: 我作为陆地上最著名的海鱼料理专家。不对，是护理专家。我一定会把珊瑚鱼妈妈照顾好的。掉下的机会来了。这位鱼妈妈，让我扶你好吗？
8: 我是鱼爸爸。
7: 但是你的肚子，
8: 只是我吃的太胖了而已。
6: 你不是护理专家吗？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啊？
7: 我当然知道他是男的，我只是向你展示一下陆地上的助产方式，叫浮产。
6: 陆地上的专家果然厉害。
7: 哎呀，可是我虽然是金牌护理专家，但我也有困扰的时候。
8: 喜羊羊他们老是打着爱情的幌子欺负小鱼，看着他们欺负小鱼，我就好心痛啊。
6: 我最恨那些欺负小鱼的动物了，我去教育他们。
7: 这样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找碎片了。
6: 对了，这些沙丁鱼好久都没有洗澡了，麻烦你了。
1: 等等我。
3: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吧。
9: 这里有一条受伤的小沙丁鱼。
3: 他擦伤了，
4: 一定很疼。
9: 看我帮他包扎一下。好了。
3: 他只是小擦伤而已，不用包扎的这么夸张。还是让我来吧。
9: 住手！
6: 你们居然欺负小沙丁鱼，太过分了。
10: 我们是在帮他解开绷带啊。不信你问问他。
6: 居然把小沙丁鱼弄晕了。你们真是一群坏羊。小沙丁鱼们，把他们都赶走。
7: 谁要给你们洗澡啊？还是趁玛丽不在，赶紧去找碎片。
5: 灰太狼，你去哪儿啊？
7: 我听到有声音就过来开门了。
5: 谢谢，我已经帮你把那群羊都赶跑了，他们真的是到处欺负小鱼。哦，对了，你帮我的沙丁鱼洗好澡了没有啊？
7: 快洗好了。
5: 还是你最有爱心，那我出去巡逻了。
7: 你们太欺负狼了，我不想再装下去了。你过来给我按摩，你过来给我捶腿，你过来给我沏茶。
5: 灰太狼，你这个假爱心的骗子！沙丁鱼，快去帮我把灰太狼抓住。
8: 等一下。
5: 怎么会这样？
7: 这可得谢谢你让我帮他们洗澡，好让我在他们身上装上电流装置。
5: 你太卑鄙了！
7: 谢谢夸奖。
5: 没有沙丁鱼，我也要抓你。
7: 哎呦，人家好怕怕呀，抓不到我。
5: 站住！哎呦！看你往哪儿跑！
7: 看我的天狼号！
5: 灰太狼，你快放我出去！
7: 你想得倒美，我才不放你呢！原来碎片在珊瑚礁底下，赶紧开天狼号去挖呀！

0: 终于摆脱那些沙丁鱼了。这里不就是刚才那个地方吗？哎呀，
1: 休息够了，那我们快点去找碎片吧。碎片就在前面。你们怎么这么懒啊？我都起来了。你们还没休息够啊？
2: 救命啊！
0: 好像是玛丽的声音啊。
3: 他刚才把我们整得可惨了，
1: 说不定这次也是陷阱呢。
4: 那我们该去吗？
0: 救人要紧。
5: 你们要干嘛？
6: 救你呀。
5: 我才不相信呢，你们欺负沙丁鱼怎么会这么好？你想干嘛？

0: 起来吧。
1: 谢谢你。小沙丁鱼。原来你们是在为小沙丁鱼疗伤，是我错怪你们了，对不起。肯定是鱼卵孵化场出事了。
2: 这片珊瑚礁也太坚硬了吧。
1: 住手。灰太狼，不许你破坏鱼卵孵化场。
2: 来得真及时啊，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这样就没有人给我争碎片了。
3: 你别忘了我们的协议。
2: 反正慢羊羊在外面，现在又看不见。
0: 没事吧？
4: 要是嘻哈潜艇在就好了。
0: 为了保护鱼卵，我允许你们开潜艇进来。
3: 嘻哈潜艇快过来。
2: 你的声音已经被我这个机器干扰了，你们是阻止不了我的。这回碎片是我的了。幸好我准备了不止一个遥控器。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珊瑚鱼们和鱼卵才得以安全。给，这块碎片是珊瑚鱼们找到的，为了报答你们，就送给你们吧。
3: 谢谢。
5: 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4: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7: 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救羊记。
8: 哎呦，岂
2: 有此理！慢羊羊，我要吃了你。
8: 对不起，
2: 都说不用你帮忙了吗？
8: 我只是一时手滑而已。
2: 要不是狼羊魔方，我早就把你给吃了。被这个碗砸到头有多疼你知道吗？
8: 对不起。
6: 灰太狼，我的蔬果沙拉好了没？
2: 好了好了，我重新给你端一碗出来好吗？
6: 快点啊！我得多补补我的维生素，记得加点羊肉味的调料进去。
4: 妈妈，我不想吃这种怪味沙拉。
6: 不行，儿子，这样会浪费食物的。
4: 好吧，
6: 那我们就先出去吧。
2: 慢羊羊，要不要来一碗羊肉味蔬果沙拉？
8: 我还是吃面包就好了。
2: 糟糕，狼羊魔方要爆炸了。慢羊羊，快去按手印。
8: 不用急，出不了事的。
2: 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是手印模拟装置， 能模拟我们的手印。嗯，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时刻盯着魔方了。当然，这个装置现在还是在试验阶段。
2: 这么说，有了这个装置，我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8: 嗯，说的没错。
2: 哎，你也终于不用住在我家里了，对吧？
8: 说的没错。
2: 我也终于可以吃到羊了。
8: 说的没错。啊，不对。
2: 真香啊，是芒果冰激凌的味道。冰激凌。
9: 爸爸，你也想吃冰淇淋？
2: 是啊是啊。
9: 那这个给你。
8: 小慧慧，狼羊魔方暂时控制了。你爸爸说我可以回家了。
9: 真的吗？可是慢羊羊姨姨，我舍不得你啊。
8: 我也是啊。
2: 你这个慢羊羊。没想到慢羊羊走了以后，生活会变得这么轻松。如果这个时候能吃到羊肉，那就更好了。
3: 灰太狼，
2: 天哪，这是送羊入狼口啊，来得正好。
10: 灰太狼，我不许你乱来。
2: 玛丽，怎么回事啊？
3: 灰太狼，你是不是把村长给吃了？
2: 开什么玩笑啊，我昨天明明把他给送走了。
9: 你一定是假意送走村长，然后趁机把他吃了。
2: 别冤枉我，谁证明我把他给吃了？
11: 我。
2: 你谁呀？别抢戏好不好啊。
11: 我是一名热心的群众，我可以证明你昨天就想吃了慢羊羊。
2: 哎呦，秀子你慢羊羊，我要吃了你。
8: 对不起，
2: 那只是说说而已。
3: 你把村长还给我们。
10: 把他带走。
2: 我真的没有吃慢羊羊啊，昨天他是自己开着破小号离开的。
8: 灰太狼，你不用送我了，再见。
2: 谁要送你呀？今天看到我儿子的份上才放过你的，下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然后为了庆祝炸弹解除，我还去买了大堆零食庆祝。
4: 那零食现在在哪
12: 儿？懒羊羊，现在这个不是重点。
4: 好吧，那村长现在在哪里？
2: 我怎么知道啊，我都说了我把他送出门了嘛。
10: 灰太狼有重大作案嫌疑，先把他带回去。
2: 慢着。玛丽，你不是管交通的吗？为什么要抓我？
10: 哼，我除了交通什么都管。
12: 可恶可恶，
10: 我除了交通其他也都管。快抓住灰太狼。
12: 等一下，其实昨天晚上
2: 买了这么多零食，回去

0: 本大王居然成了通缉犯。
1: 通缉犯是什么呀？爸爸是通缉犯，那我就是通缉犯的儿子喽。
0: 我要证明我是清白的。
2: 我会紧紧盯着你的。
0: 本大王才不会跑呢。不过你真的要盯得这么紧吗？
2: 当然要。
0: 我不信你能跟得上。
2: 我歇会儿再盯着你。
0: 跟我斗，有本事你别歇。喂喂，装鱼，吓吓你，再装我就把你给吃掉。
3: 村长的破晓号信号就在这里消失的。
4: 这么大片的珊瑚林，要找到慢羊羊需要不少的时间，我们还是让沙丁鱼们来帮忙吧。
1: 灰太狼，你对沸羊羊做过什么了？
0: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有做，他是自己晕了。
2: 你说谎，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自己就晕了呢？
1: 对呀，我们怎么就不晕啊？
0: 怎么你们也突然晕了？我说了，这不关我的事啊，真的，你信不信？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喂喂，不会这么巧吧？看来我说什么你们也都不会相信了。
4: 喜羊羊，你现在还相信灰太狼吗？
3: 我
4: 将灰太狼带走。
0: 我真的没有吃慢羊羊。
2: 玛丽队长，我们找到慢羊羊和破晓号了。
3: 为什么村长也跟他们一样昏迷过去了呢？而且身上也没有被咬的痕迹。
0: 那是肯定的，我咬过会不知道吗？
3: 大家明明没有受伤，却都晕了，这实在太奇怪了。
0: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好奇怪。
3: 哪里奇怪？
0: 怎么他们都有事，就你没事？
3: 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0: 你干嘛？你也要晕呢？不行啊，你不能晕，不能晕呢。来，我们一起唱主题歌好吗？喜羊羊美羊羊，不想唱歌是吧？那我们一起来做操，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连喜羊羊都晕了，这下我跳进大海也洗不清了，还是先走为妙。
1: 你相信灰太狼是清白的吗？狼改不了吃羊的本性，我看一定是他干的。
5: 我爸爸是清白的，他一定不会说谎的。
0: 都怪你们莫名其妙的晕倒，现在还要本大王来救你们。我儿子才不是通缉犯的儿子。没有没有，怎么都没有的。
1: 先吃点东西吧。
0: 谢谢红红，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吃啊。
1: 多少吃一点吧，家里暂时只有这个了。你先吃，我再去做点别的。
0: 谢谢你红红。是羊肉味沙拉，慢羊羊就享受不了这样的美味了。慢羊羊来了这么久，好像没吃过一次沙拉呀。
6: 我的蔬果沙拉做好了没有？我得补补我的维生素。
0: 难道是
3: 坏血病？
7: 是啊，这种病是由于身体缺乏维生素 C 而引起的，只要注意补充维生素，病情就可以缓解了。以后记得要合理搭配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哟。
1: 说起来，村长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饮食很不健康呢。
8: 我是因为怕灰太狼家那些奇怪的

0: 调味料，所以一直都是吃面包。那天和灰太狼告别后，我在珊瑚林里看到好像是碎片的东西，所以就进了珊瑚林，没想到那时就晕了过去。
1: 这么说，之前我们是错怪灰太狼你了，对不起。
2: 如果可以，我们愿意补偿。
3: 很好啊，那就做一顿羊肉大餐来补偿我吧。叫吧，我现在就把你们给吃了，没有人会知道的。哦，
4: 你果然要吃羊。
3: 怎么又是你呀、啊？又怎么了？
5: 警报，羊狼魔方即将爆炸。羊狼魔方即将爆炸。
3: 什么情况啊？不是有模拟装置就再也不怕炸弹爆炸了吗？
0: 这个装置是试验品，看来试验失败了。
3: 什么？
0: 快点把笼子打开，我再不去按手印，羊狼魔方要爆炸了。孩子们赶快走，有羊狼魔方在，灰太狼不敢对我怎么样的。
3: 快去按手印呢。
6: 那我们先走。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萌新赴百师之约，少年起成长新篇，即将是安海中心小学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本师开校门，古典起新城，晋江30小精准小区别样开学礼。小主播探秘学校食堂里的食材从哪里来。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金秋九月，新学年启航。8月30号上午，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仪式。新生们怀揣着憧憬与期待，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校园新旅程。
1: 在鼓号队的音乐声中，在学校礼仪队的欢迎下，学校领导也在迎新现场为每位入校的新生送上专属入学纪念品。亲手递上的不仅是一份小礼物，更是学校对新生的第一份期许与祝福。为了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环境，学校安排了校园参观活动，每处参观景点设有学校小导游队成员进行解说，讲解校园各处的功能与历史，让新生们定格下学校的第一印象。参观结束后，各班陆续举行新生见面会与欢迎仪式，班主任组织新生依次自我介绍，同学们也在互动中慢慢熟络起来。教室里不时传来笑声，原本陌生的新集体在这一刻渐渐凝聚成了有温度的大家庭。
2: 我读小学了，我很开心，我的学校很漂亮，我以后要好好读书。
1: 以仪式感点亮童年起点，以百年底蕴滋养新生成长。恰逢学校110周年百师校庆倒计时重要阶段，此次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帮助新生快速完成了从陌生到适应的过渡，让孩子们在入校第一天就与母校百师荣光同行。未来几年的校园时光，这群新鲜血液将在这里播种梦想，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荣光。
0: 金秋九月，书香再起。9月1号上午，市第三实验小学精准校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校长思政第一课，全体师生以播种理想、启航新城为主题，共同按下新学期的启动键。
1: 清晨，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精准校区的校门口早已热闹起来，校级领导和老师代表早早守候在校门两侧迎接孩子们返校。紧随鼓点登场的是一头粉红色的狮子，与其他挥舞的传统狮头不同，这头狮子通体柔粉，眼睛灵动，摇头摆尾，翻腾跳跃之间既俏皮又利落。有的同学还在开学前绘制了理想卡片，并投进校门口的理想信箱。上午8:30，开学典礼在操场正式开始，全体师生统一着装，精神饱满，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期校长郑志生为全体师生带来思政第一课，围绕播种理想、启航新城这一活动主题，祝福校长勉励同学们心怀热爱、自信坦荡，以正心立本心，以笃行赴美好，让少年理想熠熠生辉，在成长路上步步向美而行。
2: 我今后的学习规划是先把课内的知识学习好，再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去做一些兴趣爱好，这样不仅能放松身体，还能学到课本外的知识。
3: 我这个学期的愿望是努力学习知识，拓展自我。
1: 典礼现场，多彩社团展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最让同学们期待的环节，当属理想信箱幸运抽奖。正副校长随机抽取了3张理想卡片，3名幸运学生当场获赠开学大礼包。这份惊喜也让播种理想的主题变得更加具体可感。古典间歇狮头清点，从粉红醒狮舞开校门的惊喜，到理想信箱里的郑重约定，再到思政地课上的殷殷嘱托，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精准校区用一场仪式满满的开学典礼。

为同学们的新学期写下温暖开篇，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个秋天播下理想的种子，向着星辰扬帆起航。

0: 小主播变身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配餐企业，看看学校吃的饭菜究竟要闯过多少的安全关，才能放心端上我们的餐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陈子熙。
2: 我是高子露。
1: 开学倒计时开始了，除了心心念念的新书包、新课本，大家是不是也很关心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安不安全呢？
2: 今天我们两个就化身为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后巷实地探秘，
1: 看看我们平时吃的蔬菜肉肉究竟要闯过多少道安全关，才能放心地端上我们的餐桌。你看，这里有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哇，还有部队呢，
2: 能给这些单位提供食材感觉好厉害啊。
1: 走，我们快去存储区看看。哇，一进来就感觉凉飕飕的，像走进了大冰箱。
3: 没错，这里呢就是蔬菜存储区，这里的温度呢是4摄氏度，我们的蔬菜呀煮的都是空调房，又凉爽又锁鲜，这样呢蔬菜才能以最水灵的状态送到你们的学校。
2: 那这里凉意更足，肯定是肉类加工区啦。
3: 没错，肉类的加工存储的房间温度更低，要严格控制在0到4摄氏度，因为肉类的蛋白质丰富，细菌也更爱光顾，只有低温才能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调料区，
2: 这边就没像刚刚那么冷了。
3: 是的，虽然我们的酱油醋这些调味品不用冷藏，但也要住在阴凉干燥的房间里，避免受潮变质，所以我们每一个存储区域都设置了不同的温度，是量身定制的。
2: 对了，阿姨，你们食材每天运到这里存储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每所学校的订单进行精准分拣，分拣后所有的食材就会坐上冷链车，马上出发送往学校。我们的冷链车呢，保持在0到8摄氏度，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路上稳稳地锁住新鲜。
1: 我们学校食堂每天美味的背后，藏着这么严谨的储存、分拣和冷链配送流程。
2: 同学们跟着我们的镜头，是不是对盘中餐多了一份了解和安心呢？
1: 记得锁定彩虹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走进快检实验室，跟叔叔阿姨们学习蔬菜是怎样进行农残检测的。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拜拜。
0: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坚守初心，传承传统制茶技艺，方能成就一泡好茶。创新开拓，茶饮新市场，才能铸就一个茶品牌。一生做一事，一心做好茶。我是寿宁高山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郑成景。这个是我们这个花香白茶，小饼干状的。这个茶叶的这个特征就是它的这个花香会比较好，然后它的这个形态啊，这个非常便捷啊，就是我们这个小饼干状的，这样的这个等级也是一芽两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平常在办公啊、出差啊这样子带一片，它不占空间，然后非常便于携带。

寿宁它是一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域，它适合很多种茶树品种种植，它有屋顶大毫，有金光阴，有白牙奇兰，有梅赞，又有呼应六号，所以它是一个多品种的地域性。那我们这一款白茶呢，就是结合寿宁当地地域的特征跟茶树品种的特征，我们根据自己企业的标准选择不同品种来制作白茶，制作完以后按照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花香的标准来拼配压制成品，所以它的这个品种它不是单一的，它是由我们自己企业的标准来选择适合的品种的比例来拼配压制而成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口感特征，不同的企业拼配出来它的口感和香气就会不一样。我们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香气有栗板栗的这个香气，然后又有这个百花香，所以它的这个特征啊，它不是哪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花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大号的品种没办法比拟的。

白茶有它这个平饮属性，也有它这个储存的功能，还有所谓的这种收藏增值的这种金融的这功能。那么我们寿宁的这个白茶提倡的是能够这个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口

我敢需求，然后把它平移消费掉，并不是说特意的去收藏它。所以我们的这个包装形态就是符合商务出差，让人便于携带，它的香气更清新、更年轻化，并不是你这个茶买去要存个几年再拿出来喝，也并不是你这个茶买去一定要这个把它存着等它升值。我们更多的功能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这个商务办公人群能够把它这个及时的品鉴、消费、感受掉。白茶是这样的，它只要你的那个含水率足够符合国家标准，对吧？那它每一年的口感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它是后氧化嘛，适合长期储存，但是并不是一定要去长期储存它。可能它第一年口感是非常浓郁的花香，第二年呢，它香气跟滋味会在转化跟变化。你不一定就是3年就更贵，3年就更好。每一个人对这个茶的这个香气的这种需求点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喜欢存放1年或者是2年，然后再拿去喝它，但是不要特意的去储存它。我觉得这个茶它是一个饰品，并不是金融的属性，也不是说要特意的去存储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制茶的理念嘛，让我们的喝茶的人能够更实惠、更便捷、更加适合自己的这种风味需求，它第一年的香气跟第二年的香气会有变化，但并不是说一年比一年好，而是它的风味进行了变化，风味的这个香气的类型有所转化，比如说原来讲的这个叫这个5、6年就出一个枣香，后面再久了就药香。但是药香就一定比枣香好吗？也不一定，是吧？就是有些人就喜欢枣香，干嘛要喝那个药香？就是这个越久越好，我们这并不提倡。根据自己的对茶叶的口感、香味的需求来选择不同年份的茶，更多的建议大家要3、5年就把它这个品饮消费掉。毕竟它是饰品。

我们那个茶树品种基本是在海拔在800米以上，那我们的这个茶园都是按照我们的规划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管理方式，茶叶的这个品种是多样性的种植，这个是其他地比较难以复制的，它通过我们的这个拼配技术啊，是它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感是跟其他地域的会有一些区别，这个其他地域可能是很难做到这种滋味感。我自己对茶的理解是平常茶生活泡，茶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也是一个平常非常平常的一个饮品，所以我认为茶它是平常茶，生活泡是更接地气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所以作为福建的一个茶人，应该更多的去提倡茶这个元素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处处皆可得，没有那么神秘，不管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它都是这个茶叶饮品都是平常茶，所以应该用一颗平常心生活化的去理解茶，就是不管是传统的这种泡饮

新式的餐饮都可以去尝试，多样化的去体验，去感受茶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圈子里面去品饮。中国的这个茶叶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前人也栽下了很多树，让我们后面的茶人享受到他们的成果。那么新式的主要是在年轻人对茶味口感的这个需求的变化，对茶品的这种便捷性、时尚性的这种要求上，我们需要去满足，然后正中间我们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来更多的去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又能够引领时尚的潮流。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8: 线？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赚了一家，
10: 这里没有
7: 招
10: 商，
7: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4: 这是账本。
1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华语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子去做，
2: 包括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你要去赋能，要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0: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宇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2: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
1: 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工人。
0: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的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要什么？要这个是吗？好嘞，
2: 来，接来，
3: 按一下
4: 手印了，
1: 看哪个喜欢，
4: 按一下，
5: 色，
6: 好，
5: 很棒，
6: 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7: 单靠他们老师的群体，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8: 让我们下次有请我们移民入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7: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只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9: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7: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奶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术、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啊，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双向一个赋能，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以及健康向上的一个良好品质。
10: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手指印，把我们的树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同学们的合作，我们的友谊树才能这么快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和合作有关的小活动。那今天这节课呢，需要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呼吸仪器搭建起来。慢一点，
11: 好。
10: 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12: 加油，
10: 好，一起加油，
12: 加油，
10: 给他喊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4: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15: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10: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 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补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交宅呢，它是建于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交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是话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
0: 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这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滕王阁里面，就是说我们文字文章啊。要像龙凤那样的精美啊，有力量。这些麒麟啊、马啊、狮子啊、水果篮啊、花篮啊、牡丹花、啊、南瓜啊，都是寄托美好生活的。葛洪跟麻姑，它代表了健康跟长寿。我们这门楣是宝木狮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世祖呢，蔡之富他在南宋，他的官名是宝木阁大学士。宝木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就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四这。清光绪12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交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的，肯定是德乾啊，家交。那德乾那是蔡之孙，当时捐的大银最多的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的。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很多意思不是很浓啊。那我们这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遗憾啊，就感觉到我们这栋古大厝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想什么话都以为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一个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古塔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厝里面呢，找到它的食物，它传承它的。

0: 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灰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啊，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嗯，
1: 还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逼人的：它的图书馆呢，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场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的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

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

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了。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3: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6: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0: 塔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4: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2: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5: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2: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6: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 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

0: 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5: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6: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5: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6: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7: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8: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6: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

0: 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
3: 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 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 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 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好，
5: 没事，好，快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广告
6: 工业上等制作，经过精心
4: 复费，
6: 现在称之荣誉。
4: 接着演。又付费。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绿色家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农历八月初一。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时代新人。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时强调，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通道开启，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福建各地教育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教师的深情关怀，让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4: 我将继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在本职岗位上踏实耕耘，做好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
2: 新征程上，总书记寄予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福建各地各教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育人实践，
5: 把长征精神、先贤勤学向上的品格渗透到了课堂，同时立足学生学情差异，践行因材施教。
6: 我们启动总校制改革，贯通式大教研片试点全面落地，以城带乡，以强带弱，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更多的学生。
2: 福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牢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7: 依托攻克底蕴，让学生在实验室与场上实践中协同破解工程痛点，成长为能扎根八闽、服务能源转型的实干人才。
8: 那我们特殊教育啊，不能就停留在看护的层面，我们老师必须要走专业化的道路，用专业和爱守护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特殊的生命都能绽放光彩。
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奏响尊师重教大合唱》。文章说，办好教育事业从来不是教育系统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大合唱。一方面，当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教育家精神为标杆，扛起育人重任；另一方面，要共同涵养尊师重教的时代风尚。当师者潜心育人，社会重教上学，八闽大地定将桃李满园，栋梁竞秀，汇聚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充沛人才与智力活水。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体学习研讨。审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草案。
9: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持远近结合、综合施策， 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及时全面复盘总结，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准备，凝心聚力，筑牢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疑惑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法检查，拧紧责任链条，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治理水平提升，以高质量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省政府党组学习教育进行总结，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夯实思想根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要坚持经常性查改问题，对政绩观偏差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党组成员认真开展学习研讨，交流心得体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增强抓基层打基础的政治自觉，以固本强基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人民至上，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加强调查研究，增强工作本领，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持续充实力量，激发活力，不断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
0: 9月9号，省长赵龙在晋江检查调研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化整治攻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0: 池店镇、陈代镇是传统工业重镇，鞋服制造、纺织、印染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集聚度高，从业人员多。赵龙沿途查看两镇产业布局、企业集聚发展等情况，走进茂达鞋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拆窗破网等重点攻坚任务落实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意识，坚决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培训演练，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始终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安全健康发展。途中，赵龙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安普鞋业有限公司，逐层查看生产作业环境、原料物料堆放、疏散出口设置、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现场指出问题不足，要求企业立即整改，举一反三，加强自主安全管理，彻底消除风险隐患。调研中，赵龙听取晋江市陈代镇关于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对重点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一失万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动真碰硬，深入推进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力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强化闭环管理，严格验收消耗，坚决依法整改，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痛下决心，保持定力，在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园入区，产业集聚成列，朝着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铲除事故滋生土壤。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共同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赵龙强调，要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信心，抢抓机遇，奋勇争先，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选准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推动产业多元发展，能级跃升，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9: 9月11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及机关开展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学习教育组织有力、推进有序，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建与履职双向融合，互促共进。会议强调，要在加强党性修养、厚植政治忠诚上持续发力，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在狠抓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上持续用力，确保查有深度、改有力度、治有长效，要在健全长效机制、狠抓日常监督上持续用力，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和“十五五”规划实施，扎实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地。要前瞻谋划明年履职任务，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根据省政府统一安排，日前省政府领导分别召开企业座谈会，邀请挂钩联系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当前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离不开全省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助力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领导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为广大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更大舞台，要抢抓发展机遇，强化创新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全方位推进技术、产品、管理模式等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积极适应市场需求，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专注细分赛道，开拓多元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诚信守法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在福建安心经营，大展身手，做大做强。
1: 10号，省政协召开推动闽江、九龙江流域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协商会，省政府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黄玲主持会议。王金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扎实做好流域生态保护工作，以高水平流域治理赋能产业升级和经济提质。要加强协同治理，持续完善合乎长治运行体系，进一步提高流域治理能力， 要补齐基础设施，严格落实流域生态环境准入标准，从源头防控重大环境风险。要强化法规保障，深化数字赋能应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统筹推进闽江、九龙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黄玲要求，要准确把握协商式监督定位，聚焦流域协同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重要领域，开展连续性监督，强化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民主监督成果转化落地。
0: 省政协10号召开关于加快推进民族乡村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副省长姜尔雄、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出席会议。姜尔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重点任务和群众急难愁盼，以精准帮扶促发展、提速提质，

0: 决定卫东同志任漳州市委书记。
1: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十号举行媒体见面会，介绍影展的亮点。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设置主竞赛展映、大师班沙龙、 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丰富板块。今年的主竞赛单元首次设立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单元，深挖闽台文化根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征集到221部闽南语短片作品。据介绍，本次影展共征集到了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作品参赛，入围作品题材丰富，涵盖青春成长、家庭伦理、社会观察等多个维度，尽显青年创作者的鲜活视角与蓬勃创作活力。同时，评委阵容专业，大咖云集，多位两岸重量级电影人担任评委。本届影展的主活动场地设在平潭台湾小镇，12号将举行青年电影之夜，揭晓各大获奖作品。
2: 年度路跑盛事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通道10号开启，今年的赛事又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
3: 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定于今年12月27号上午7:30开赛。赛事总规模约3.5万人，其中马拉松参赛选手2万人，半程马拉松选手1.5万人。比赛线路延续了以往的经典路线，
4: 从五一广场到商房七巷的距离由原来的2.8公里拉长到了今年是4.5公里，这样子呢将有助于选手提高自己的成绩。
3: 从2015年举办首届福马，历经9届的培育和品牌积淀，累计有超30万跑友报名参赛。今年主办方通过科技赋能，全新构建了立体化医疗保障体系和全流程的智慧赛事平台。
5: 我们不断升级福音赛事小程序，全力保障赛事的报名服务。同时呢，我们福音平台也为选手生成的定制赛事短视频，让每位跑者都能带走个性化的参赛记忆。
3: 据介绍，今年福马的报名时间为9月10号8点至9月19号17点。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可以通过福马官方微信公众号和福云赛事平台进行报名。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2026福马参赛服装和完赛奖牌设计。
6: 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到来之际，省红十字会联合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在省委省政府平山大院联合举办尊老爱幼扶困助残省直机关慈善关爱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应急救护演示和 AED 便携式自动体外除颤器实际操作培训，同步开展99公益节线下网络公益募捐活动，近400名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7: 今天学习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急救技能，借着这个慈善日的活动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6: 本次活动募捐的全部善款将用于为我省老幼残困特等困难群众提供过年的物资箱，在公共场所设置便携式自动体外除颤器，以及对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三线者困难家庭实施人道救助等。
8: 在全社会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由星银理财联合兴业银行福州分行相关社区和机构联合发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暨社区邻里关爱行动9号在福州鼓楼区举行。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孤独症患者以及快递员、外卖骑手两元群体，推出反诈公开课、金融知识宣传，为群众现场拆解诈骗套路、剖析刷单返利、保本高收益等骗局。兴银理财、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与凤凰池社区共同打造的金融教育宣传暖心驿站当天揭牌，
9: 非常接地气的，他们能听得懂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一个这个科普，反诈的一个科普，守住钱袋子。
3: 三明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近日举行，新生入学仪式上，新生代表以青春之声许下未来期许，教师代表深情寄语，为学子点亮航灯。当天600余名泰宁文旅现代产业学院的新生乘坐星火明苑号专列从泰宁前往三明学院本部。1个小时的旅程中，师生们开展了党史问答、红色歌曲传唱等活动。
10: 路途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教育契机，我们不希望旅途只是简单的空间转移，而是把动车车厢打造成移动的师

0: 正课堂，
1: 体验很特别。这场进行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在互动中感悟党史，也提醒我们文理专业的学生要立足三明红色资源，练好专业，讲好红色故事。
2: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公道主。第26届投驾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八米，共创未来。
3: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2: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0: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1: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
2: 老板，你也是登记卡，我是旧卡，你要登记卡再往
1: 里。你懂了吗？
3: 老板，他懂。
4: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0: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5: 山海画廊古韵张圃欢迎您。
6: 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3次抗阻运动，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应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适当的阻力大小和练习的组数，循序渐进。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罗山街道消防整改达标企业陆续解封复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有关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省长赵龙来晋江调研，对晋江而言是一次政治站位的再对标，安全警钟的再敲响，整治决心的再强化，转型发展的再动员，转变作风的再鞭策，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如今，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长赵龙调研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在深刻检视中筑牢思想根基，以痛改前非的清醒、浴火淬炼的本领、先立后破的智慧、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决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转化为完成专项整治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行力，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路，努力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在动真碰硬中坚决完成整治任务，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一抓到底，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不达目标绝不罢兵的决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要铁腕整治工贸企业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坚决堵疏结合，强化闭环管理，坚决依法整改，及时验收消耗，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深查细改风险隐患，强化帮督一体查、科学专业查，分级分类推动安全隐患整治到位，要配好配齐消防设施，按照一起一测、一楼一测，加快推进用电安全排查、喷淋系统改造等设施提升，提高疏散逃生和消防应急能力，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企业安全主体意识，坚持示范引领、对标提升，强化正向激励、反向倒逼，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统筹抓好社会稳定，强化主动发声、精准帮扶、靠钱化解，用心用情回应关切，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在扛牢使命中闯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新路，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按照提升一批、转移一批、淘汰一批要求，全力抓好纺织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端化、成长性、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实现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放松，坚持传统新兴一起抓，加快培育壮大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带动产业能级跃升，打造千亿级新增长点。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清单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塑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稳住经济增长底盘，推动增量更多转化为实物量、产出量。会议强调，当前晋江正处于爬坡过坎、啃硬骨头的关键攻坚阶段，全市上下要咬紧牙关，转变作风，建立常驻机制，保持雷霆行动，增进社会共识，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公信力，要全面提振干部精气神，着力锤炼一支脱胎换骨的干部队伍，以隐患整治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成效，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9月1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全市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感谢他们为晋江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1: 王晓阳先后走访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本部，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条件，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情况，并看望慰问陈超全、王增荣两位教师，对他们扎根讲台、默默耕耘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祝福。
0: 他勉励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锤炼过硬教学本领，用心培育时代新人，争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王小阳要求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抓实教育教学与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学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爱教师群体，切实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筑牢坚实保障。市领导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
2: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到龙湖调研，实地查看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详细了解阳西中学建校70周年、南桥中学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及相关项目策划情况。
0: 在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现场，黄天凯认真听取工程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他指出，该路口紧邻龙湖镇超措村、红溪村，并辐射周边小学、幼儿园，对学生和村民出行安全至关重要。各有关部门要逐项梳理、标识、标志、标线，及时查漏补缺，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联动村委会、老人会、家委会，积极参与学校护学岗志愿服务，引导接送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结合上下学高峰时段，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要增设红绿灯语音提示功能，多维度强化安全提醒。当天，黄天凯还慰问了龙湖镇教职工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教师节节日问候和祝福。
3: 来看下一条。
0: 10号，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筹备组委会一行莅临晋江考察访问。据了解，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汇聚全球闽南社团精英、侨界侨楚，是连接海内外闽南乡亲的重要纽带，传承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本次行程聚焦专题座谈、实地参访与文化交流，旨在深化全球闽南社团联络联谊，畅叙桑梓乡情，共探合作路径。当天，访问团团长、世界晋江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施文旦先生向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爱心款100,000元。参访期间，访问团一行参加了市侨联主办的侨联世界晋品出海世界闽南会长专题座谈会，走进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感受晋江经验引领下的实业发展成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2: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9月10号下午，晋江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师座谈会在龙泉书院举行。
0: 会上，10名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先后发言，分享育人故事，畅谈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践行。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位置优先发展，在资金投入、资源配置、项目规划上持续向教育倾斜，一以贯之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其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晋江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先生队伍。会议要求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专业精进，示范引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市领导陈丽荣参加会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 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9月10号，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各村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10号上午，在杨代村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单通道问题，部分消防喷淋设备及卷盘失效，消防栓压力不足，楼梯间杂物堆积，堵塞疏散通道，消防安全隐患突出。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杨代村部分复工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此前排查出的仓储生产二合一、车间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执法人员逐一核查整改情况，防止问题回潮。在岸兜村某分租厂房及宿舍，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一楼厂房多处消防通道被货物堵塞，配电箱旁堆放物料；二楼厂房双通道缺失，宿舍楼梯间杂物堆积，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2: 连日来，罗山街道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隐患企业整改达标、依规解封，实现复工复产。
1: 在罗山街道吴安社区的这家机械公司，接着看到，该公司原本私自安装的无资质液压电梯已经拆除，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建成，车间内整洁有序，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成。
5: 这一次查封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土质液压平台，然后来把这个拆除了，装了这个第二逃生楼梯通道，还有把室内的所有的电线经过了重新的排查和更换，装了管道，还有装了这个消防灭火球，整个路面做了要求，一定要留出至少1米5宽的路，不准有乱放，然后当天的垃圾及时清走。
1: 同样在吴安社区的这家绳带厂，此前检查发现存在货物机台堵塞安全通道、消防器械欠缺、安装不规范等问题，被依法查封，现也整改完毕，予以解封。
6: 当时就是消防通道有点堵塞，现在呢已经全部整改好了。烟感器不够，还有那个灭火器也增加了很多。应感器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域都装了应感器。货物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说，在控制着我们这个规范的区域里面，基本上该整改的我们都已经整改了。
1: 据统计，7月9号以来，罗山街道停产停业企业146家，目前共解封92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48家，搬走清空44家。
2: 9号，内坑镇分租厂房房东安全专题培训会召开，辖区50多名分租厂房房东参加。
7: 培训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分租厂房典型火灾事故警示片，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内坑镇副镇长洪振华解读宣讲晋江市工业园区及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分租厂房日常巡查要点、消防设施维护、员工应急培训、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针对多户分租共用楼道、仓储车间三合一、违规搭建等高频隐患，给出标准化整改方案。
8: 我将对照培训要求，全面排查厂房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落实日常巡查，督促租户规范生产，主动守住安全底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履行好房东安全主体责任。
7: 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推进分租厂房拉网式专项排查，对照培训规范逐项核查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持续规范分租厂房安全管理秩序，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
0: 9月9号上午，晋江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宣讲暨师德建设典型案例交流活动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举行。 本次活动分为首更师者本色，深更校风引领，传承薪火永续，铸魂殷切期望四个篇章。现场十位来自普教、职教、幼教、特教等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的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一线、敬业爱生的育人故事，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暨研中学、华泰实验小学、第三实验幼儿园等三所学校先后交流师德建设典型经验。
9: 通过优秀教师榜样事迹宣讲和育人故事的讲述，可以让我们教师再次感悟教育初心，涵养教育情怀，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同时呢，向社会传递教育正能量，引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
0: 主办方希望学校要扛牢主责，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抓在实处。教师要恪守职业操守，把师德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学校管理团队要厚植人文关怀，营造清正温暖的育人环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操守，积极投身教育强势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9月9号上午，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和敏教育奖颁奖大会，激励全体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敬业担当。
7: 现场表彰了各级各类荣誉教师代表，颁发安踏集团和敏教育系列奖、5C 教师教学敬优奖、鲲鹏优秀学子奖，颁发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董会教师绩效奖和新教师校服。中桥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为全体教师赠送运动鞋服套装。过去一年，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获福建省2026年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等19项集体荣誉，筹措500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其中安踏集团捐赠350万元添置三个校区的师生空调和暗兜校区变压器扩容及线路改造工程，并于新学年正式投用。多年来，安踏集团丁和睦先生与和敏基金会先后捐资2000多万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捐建800万元建设和睦楼，到连续8年每年50万元的讲教讲学专款等，持续为五小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下一步，晋江五小教育集团将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耕育人主业，创新育人模式，以匠心育桃李，以初心担使命，持续书写陈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要加鸡毛啊！将个收鱼机哦，给无无啊，无无止，好，就开海才有。
1: 今仔我要加
0: 鸡咯，就是下晡三点啦，鱼更无啦。
1: 今仔听我讲，就要加鸡咯吧。
0: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啦！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焦羹最为出圈。光听双猛这名字，是不是让你脑补出深藏功与名的江湖大厨呢？其实
0: 我就做面啊啦，以后做松啊啦，这所以这整个组合起来叫双面啊呢。
3: 因为两个哦，搁比修好啦，所以哦，就是咱就说夹面哩咯，也是会做滴安尼说。
0: 啊，感情无人甲偌好。
2: 大戏店名的背后，居然藏着这么温情的小故事，妥妥吃下一把狗粮。相互扶持的日子，在萤火与炉火之间缓缓流淌。而这碗马焦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0: 那买家己哦，一般就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焦昌。刚开渝捕捞上岸的马焦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焦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边加我的加梅加了，这我的土著了，这我的花白加了，加梅加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梅加基要做起来就是绝对上特的，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焦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每家鸡蛋就是食种切片的啦，加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啦，再落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户马焦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焦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湾马焦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焦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知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焦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爱来一家吃，结果咱吃了下，
5: 你一来下一口，胃还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亲某人来吃。
6: 七七个好食，我到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食七落。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三点到六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晚一般都是给做跩水咯，啊，这个今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起，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2: 海风碎碎如昔，一碗马焦羹 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7: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2: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8: 八月十五吃汤哦，较正人好。我们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哦，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9: 芋头芽很夹，一年了，
10: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2: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

0: 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1: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护糖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3-4公分厚，太厚
2: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2: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 煮这个糖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 在深户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就是对比瓜咯、汤咯、拿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我下压下咯，压到轻轻出来再拍咯。
3: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所以说，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来。
5: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这是果，这是菜，这是果包菜。果去包菜就像包去虾肉，磨去虾肉。
7: 晋江上新了，
0: 在晋江都时，逢年过节几乎家家炊烟起，户户果香。可许明恋嫁出去后才发现，原来最好吃的菜包果一直在嫂子手里。
1: 俺公俺妈因那辈哦，就是每年就是过年过节哦，每年都有在做跩。阿嫂来时阵哦，伊就也兴趣啦，伊去在咧做。我倒来时阵，每摆看到阿嫂做起来，哇，真正太好食了。唤醒了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那种感觉。主要阿叔在做物件，伊也用心。
0: 用心在手工上。
3: 安子，咱这就是选农家的，啊，将我嫁出来，口感较好嘞。软，咱家平，咱的感觉咯，伊的 Q 度。那个软的做的咯，你看到。啊，就一段点酱吼，手捺出来皮就较 Q 咯，手工咯，哦，就是来用手捺的。
0: 无论是面皮的揉捏，还是内馅的调配，都离不开掌心的温度与专注。这份独特的用心，是再精准的机器也无法赋予的。
3: 咱在乡哦，阮早早都是着用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口感较好了。那按机器做起来，自然无遐口感。
1: 包括也烫，好
0: 多无炸用心也在选材上，猪肉要选土猪前腿肉，香气更足；小葱要选本地葱，更水灵。菜包裹的重头戏白萝卜丝更是马虎不得。
3: 头一个选油的，就用个加油的，用个有挂的，阮从来阮无用。菜包佮锅巴，阮菜签包。闽南话大概是菜签，菜签萝卜就是菜签。
0: 馅料的灵魂在于下锅的刹那，旺火快炒，油脂与香气在高温中迸发融合。
1: 菲律宾的哦，一个阿伯倒来，我一个可以尝试吧。伊哇，你说就是我都要怀念的这个味素。青年的时阵啦，啊，都要去菲律宾啦，伊都要出国啦，啊，再出去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住有啊。因的老爸母哦，种番薯、地瓜粉咯、萝卜丝咯，家己种的物件，然后再剥开炒炒嘞，啊，再葱用的番薯粉安尼，甲捏做团，然后再推倒咧炉顶食啦。
0: 颠簸的航程里。每一口菜包果都是父母无声的牵挂，这无数人背井离乡时携带的家的味道，也早已随着蒸腾氤氲的热气，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一代人关于故乡与亲情的永恒记忆。
1: 非常的 Q，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香，吃了一口总觉得很饱满的那种感觉，非常回味。阿叔他的手很巧，出殡他不大概是安那做好食啊。叫阿叔得去做咯，有时做一下来送人咯吼。阿叔是在地市的，辈分阮也是较贵呐。啊，一下干呐吼，会叫四锦宝啊，四锦宝啊，按这个四锦宝来号这个哥仔的名呢。
0: 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许明烈心底所有关于家语传承的念头。他以四婶婆为名，将嫂子的手艺、游子的乡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悉数包进这枚朴素的果中。
1: 弟弟菜包羹好吃吗？
8: 好吃。
1: 皮吼，伊会搁较嫩，然后伊的腹吼是会牙胖，啊，像咱小时候吃到的妈妈的味道，好像变作咱当时的一个特色。要出去外口做客了吼，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吼，看球咧还带出去。香港的跩亲戚咯，伊个是叫阮等于带过去。
0: 于是，姑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用双手守护着古早味，一个用脚步将这份家的味道送往更远处，而菜包果也在交接中连接着游子与故乡，延续着那份在柴米油盐中最质朴却最珍贵的情感。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宝珍让旧厂房换新意蕴，用匠心传承闽南文化。海运诗心蔡奇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在金井塘东展出。东石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任捐超1.08亿元。群智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张宝珍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也是一名绘画家。几年前，他盘活青阳街道林雨社区一处闲置旧厂房，将工业遗存改造为集文艺创作、艺术展览、工艺交流、文创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空间，既唤醒了沉睡的闲置空间，也让闽南传统文化得到生动展示与传播，为城市文化传承注入匠心力量。
1: 走进春意坊文创园，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展厅雅致静谧，文艺气息浓郁，各类书法字画、漆画、木雕、陶瓷文创作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
2: 闽南文化这种我们个人是比较喜欢的，然后走到这里我才发现说，原来在晋江还有一个这么好这么漂亮的一个有闽南气息那么隆重的地方。
1: 春意坊主理人张宝珍介绍，他们立足闽南本土文化，依托厂房原有木质结构，将旧厂房

0: 房活化改造，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老厂房的工业肌理，把废弃车间变成工艺美术馆。
1: 那我作为晋江工艺美术协会的副会长，那我有这个

0: 那当时对这个价值，其实说白了，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要把我们这种专业跟我们的爱好，给它盘活起来。
1: 春意坊文创园立足闽南传统文化，里面陈列着张宝珍及本土匠人的绘画作品、民间工艺品，用艺术形式讲好晋江故事。在这里，手工艺人可以安心创作交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闽南工艺魅力，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交流的阵地，也成为对外展示晋江人文历史的一个窗口，让藏在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
2: 这一个场地帮我们更好的去宣传一些闽南的一些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技术，能够继续保持跟发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正常都是在下午时间会更多人进来，然后星期六也有家长带一些学生过来参观。
1: 闲置旧厂房变身文化艺术空间，既让闽南传统文化与晋江匠心文脉在这里持续传承焕发新生，又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同时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价值。
3: 近日，海运诗心蔡启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落地金井镇塘东村，展览以图文展板的形式梳理蔡启角的人生轨迹、海洋诗歌创作历程，解读贝壳意象在其文学作品当中的精神内涵。
1: 本次展览设在金井镇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分为逐浪、向海讨生活、壮游、左边四海和祖国大地、听海、亲至家乡的海、十倍、用诗与海对话等多个板块，回顾蔡启角辗转四海的人生经历，解读鼓浪屿、雨雾霞浦等经典海洋主题诗作，带领观众领会蔡启角的海运诗心。
4: 我们晋江嘛，本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哦，特别塘东这个海洋资源又是非常突出的。然后蔡启角这是一个海洋诗人，他本身在自己的生活诗歌，包括他的这一些一系列人生感悟，大海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做乡村振兴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去考虑文化振兴这一块的，发现咱们蔡启角这一个诗人，他整个人生定位跟他的作品的定位都非常符合咱们塘东的这样一种海洋文化。
1: 让展览不只是展览，金井镇塘东村还联合晋江市博物馆开展社教活动，带领学员了解海洋诗人蔡启角的生平故事，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学魅力。
4: 我们会带着孩子深入地了解蔡启角的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然后让他明白这位诗人背后的家国情怀，然后接着带他们来了解这一些有趣的这一些贝壳生物、海洋生物，带他们做一堂这种工艺的科普课程，还会带着他们通过贝壳来做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将这个小礼品带回家。
1: 据了解，海运诗心蔡启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2月25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走进滨海古村，品味蔡启角诗篇，观赏贝壳，体悟海运诗心。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东十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认捐超1.08亿元，全市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

0: 2026年七月，侨生东石、金井、南岳、潘靖五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联合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吹响东石教育抱团发展的集结号。自认捐工作开展以来，社会各界爱心持续汇聚，累计认捐金额已超1.08亿元。
1: 一份份善款承载着对家乡教育的深切期许，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旅非校友到港澳乡贤，这场跨越地域、跨越行业的捐资热潮，凝聚了社会各界对东石教育的鼎力支持。
2: 高中三年，七进七出，侨生中学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那一句吃亏是福，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在我耳边环绕，使侨生的精神不断的鼓励着我砥砺前行。在侨生，我收获了创业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努力，收获成绩。如今我们也愈发成熟了，我们希望在侨生中学70周年庆的时候，可以为母校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3: 我是东石土生土长的人，对母校感情特别深，这次捐款就是想给学校出一份力，帮孩子们更好地读书成才。我也盼着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咱们的教育，真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4: 因为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他是金山中学首届董事长，也是第二届的董事长，然后因为他经常都在忙碌着这个学校这些问题，然后对我有深深的影响，然后因为我感觉说家乡的的确确教育是很重要的，那然后我是接棒他来担任这个金山中学的董事长，希望学生能更好的教育，能走出这个村庄，走出世界。
1: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份心意都是在为东石的下一代铺路。这份温暖力量将激励莘莘学子奋发图强，书写东石重文重教的时代篇章。
0: 9月10号晚，晋江市内坑中学教育集团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微论坛大会在内坑中学举行。内坑中学、内坑实验小学全体教职员工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
1: 大会在诗歌朗诵中拉开帷幕，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先后登台，用真挚的声音表达对师者的敬意与祝福。随后，现场依次颁发首航筑梦先锋、烽火先锋班主任、先进德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及党务工作者等多个奖项，并为2026届初高中毕业年段颁发育人成效奖。在师徒结对仪式上，30对教师结成师徒关系，徒弟向师父敬茶，师父向徒弟赠书，以老带新，传承匠心。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环节，熊山微论坛围绕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展开研讨，两位教师分别从学段协同和小初衔接角度分享了思考与实践，为集团深化育人协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5: 今年8月份，教育局党组决定将新办的内坑实验小学纳入内坑中学教育集团，这对整个内坑教育、内坑中学的教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后续我们将在贯通培养上大胆创新，在课程共建上、在师资互动上、在资源共享上发力。我们想让每个孩子在集团化办学的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
0: 10号上午，江滨中学的老师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惊喜的教师。

0: 节，一群学生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快闪表演，为老师们送上了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1: 当天上午下课时间段，当老师们如往常一样回到年段办公室时，惊喜悄然上演。由学校各年级选拔出的学生组成的快闪小分队，突然出现在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年段室，用歌声打破了课间的平静。
2: 然后老师如此的辛苦，我就想借这个快闪的节日，表达对老师的心意和对老师的敬爱。老师，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演唱过程中，学生们还配合着简单的手势和队形变化。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全体表演学生齐声喊出：“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3: 特别特别的感动，也特别有创意，真的唱得很好，我都要哭了。谢谢学生们的用心和祝福，每年都很有仪式感。今年特别感动，希望学生们越来越好。
1: 此次“歌声谢师恩，快闪暖江滨”主题活动，不仅展现了江滨学子的青春风采，更在潜移默化中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0: 九号到十号晚，晋江市洋溢着温馨与敬意，一场以为教师亮灯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滨江商务区璀璨上演。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滨江商务区巨型屏幕上同时亮起了醒目的字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老师您辛苦了。那温暖而明亮的文字在夜色中格外耀眼。此次活动由市教育局携手市城管执法局共同举办，旨在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臭小子，
2: 刚才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
1: 你说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李老师想让我跟着长安出趟国，去一个叫巴马拉的国家。
1: 出国呀？这不好事儿吗？
2: 前两天李老师跟我谈了一下，他是确定要退休了。军草所呢交给长安打理，他让我跟着长安出国，我原本是拒绝的。
1: 拒绝什么呀？去呀！
2: 你不是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专业不好，不被人认可，说跟着李老师不挣钱，一直反对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出国，你怎么能放弃啊？你以前跟着你那李老师，那不是哪儿穷就往哪儿钻吗？妈是心疼你，你熬到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好机会来了，你当然得去了。
2: 妈，你可能是想美了，这个国家呀。
1: 国家怎么了？
2: 挺好的。
1: 就是呀，出国多好呀，脸上多有光彩呀。
2: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出国这段时间吧，浩泽又得让你一个人带着，我怕你身体
1: 又好像在国内你带了似的。妈别的帮不上你，孩子肯定能给你带好。
2: 谢谢妈。
3: 那黎汉呢？那孩子愿意去吗？
4: 黎汉没问题，我跟他谈了，他去。
3: 那这个伟龙配上黎汉不都差不多了吗？你还愁什么呀？
4: 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还有主动报名的呢。
5: 李老师，我听说您要和长安老师带队去巴马拉搞员外，我也想去，您能不能带上我呀？
4: 你也想去
5: 啊？
4: 你去干什么呀？
5: 我帮您干活呀。
4: 你能干什么活啊？
5: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我呀一直特别想跟您做点事情，而且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了，去了那边要是种草的话，您不能让郑伟龙一个人做呀，那他还得搞研究，下地干活缝缝补补，我在行。
4: 技术工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就是担心你这个性格啊，出国可不是儿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外交无小事。
5: 行，李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扰您了，我先去干活。
4: 哎，你等一下。
5: 没事，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都对，我确实是需要再进步。您不用往心上去，我先去干活了。
4: 算你一个吧。
5: 啊！
4: 我说算你一个，
5: 同意了。
4: 就冲你第一个主动来报名，我也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了。
5: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赶快收拾东西，然后随时出发。
4: 这个李春华呀，虽然心里有小九九，但是当初招人，他能够来到咱们这个无人问津的军草所不说，哎，他的动手能力绝对可以。他总说啊，要是当初恢复高考时啊，他能考上大学，那现在也是专家了。
3: 他那鬼心思也就能糊弄糊弄你。我看他是想去国外当个专家，给自己镀个金吧。哎，
4: 看人要看长处啊，他有这个想法也是好事。
3: 行吧，那算上李师傅，这下人差不多了吧？
4: 人不多。那都是精锐啊，这下你去我就放心了。过两天我跟你嫂子买买东西，准备准备，我们两口子就跟着指挥去新加坡了。军草所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啊，带好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胜仗的高手。
6: 哎， 谢谢哥，来，拿两块。谢谢啊！来来来来来，别干了，十西瓜。哎呦，
7: 西瓜来了！哎哎，十西瓜，十西瓜。哎，
8: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9: 李老师都答应你了？
10: 那肯定答应了。哎呦呦呦，
11: 别生气嘛！
12: 你听我跟你说，
7: 我听你说什么说？咱们异地恋三年了，这三年咱们做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了，我终于能钓到福州了。哎，你倒好啊，你去了什么巴马拉？咱们这是异地恋，要变成异国恋。

0: 是，你别生气。我知道我们够难的了，这我从福州到泉州的汽车票都够好几副扑克牌的了。但是，这确实机会难得，要不然我也不能答应啊。
1: 我在咱们军草所，那就是个技术工，编外人。你在大学里面连个职工都不是，你就别想着评什么职称了。那研究员，你想都不要想。这出国的工资那是国内的好几倍呢。
0: 还有呢？镀金，有成员外任务。你想，等我们从国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之后，我这履历绝对是增光添彩。
2: 去了巴马拉，咱是专家组的成员，专家了。再说了，做专家需要干什么？啊，
0: 不需要啊，那肯定就是指挥当地人干就好了。
2: 那比国内还要轻松很多呢。
0: 我提醒你一下，还这茶不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一下对我说话的这个措辞了。等我回来，那咱们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想不想进步？
2: 你们想不想进步啊？
3: 5个月之后，我不光这个赚钱了，而且履历还厉害了，
0: 这两全其美啊，对不对？
2: 真的就5个月？
0: 真就5个月。
4: 多一天，1秒我都不待。那地方谁愿意待呀？在1986年的一个晚上，我用芒奇培育出来第1朵香。是的，在1987年的4月份，福建农学院的专家给出了鉴定意见。
5: 也草可以种植细菌，也就是说，在5月1号啊，我们的菌草班就开起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我想把我这消息早点告诉我们所有的农民兄弟，让他们的钱袋子都能鼓起来。所以今天，我也同样想告诉大家，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家，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帮助那些所有的农民，用这项技术，能让他们发家致富。我们这一期的菌草班呢，意义不同，也许是改变我们菌草所、改变我们菌草产业的一届班，因为有瓦伊。
4: 王毅，对不起啊
6: ，Sorry，
4: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歉意，而且我今天可以向你郑重承诺，我们的黎晨安老师作为俊草所的代表，将要去巴马拉去支援你们，是真的吗？他要去我们巴马拉了，是的。
7: 但是你不害怕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中国还有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0: 这个鱼丸吧，啊，对对对，哎呦，老字号，你别在这儿了，你啊，要不要吃？妈，啊，老板，来吧，给我拿鱼，老爷，只要你让爸爸来，我发工资了。老婆子，给我找地方，让我下拉了，好，还有手，还有手，往里凑，往里凑，走啊，三二一，笑笑。
1: 相机里有胶卷吗？这多少钱啊？啊，这款900吧，
2: 挺好。
3: 买啊！我掏钱。
1: 哎，这款相机是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拍出的效果呢，不比进口相机差的，你可以试试看嘛。
2: 算了，太贵了。
3: 我这个挺好，不要了哈。啊，谢谢您啊。啊，老婆子，啊，走了走了，看那边看看，走。
4: 好好好。
3: 装两个这个，我再拿个袋子。
4: 爸。
2: 啊。
3: 别看蘑菇了。饺子虾来了。
2: 哎呀，好好好好。
3: 尝尝尝尝。
1: 准备，放下。
3: 哎，姐。
2: 哈哈哈哈哈！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3: 哎，你这也吃吧。
2: 吃吃吃！
3: 嗯，甜甜蜜蜜。哈哈哈哈哈！哎呀，好开心啊！下次就应该吃这个。

0: 哎，我就说咱们这护照好不容易办下来的，能不随便乱丢吗？真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呀，这不有你吗？我找不到，你找得到呀。
0: 哎，我是万能的，是吗？啊，你出国能带着我，你一块儿给我打包了算了。
1: 我倒是想拽着你，带不了啊。
0: 天天，
1: 怎么了？舍不得我走啊？
0: 这话都问得多余。那怎么着？我说舍不得，你就真能不走了？好啊，你不走了，咱就把它撕了。
1: 哎，这不能撕，这不能撕，你撕了，撕了我怎么养你呢？
0: 那天天假惺惺的，我说撕了你不敢了。跟你说正事儿啊，你那箱子里我放了些什么藿香正气啊、十滴水了。别跟我你这真要到了那边中暑的话，你自己可得记得用，听见吗？
1: 听见了。你想装什么装什么，你就要把自己装进去啊。
2: 新加坡呢，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是非常多的，保证让你们满意。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们到了以后呢，住下了以后，我就带你们去鱼尾狮公园，还有伊丽莎白公园，还要去看看圣淘沙，还有马六甲海峡也得去。
3: 对对对，马六甲那应该去。
2: 反正总之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呢，你们也不用太操心。都是千平爱吃的，什么辣椒蟹呀、肉骨茶呀，还有海南鸡饭，
4: 听起来就很好吃。
2: 总之，我认为啊，还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
0: 好。
3: 哎，我听说那边的人犯了错误是要鞭刑啊，打屁股。
2: 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只要不酒驾、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那鞭子就抽不到您身上啊。哎，
4: 素质相当高，谢谢马哥。
3: 咱们要住几个月呢，是不是要带点厚衣服啊？
4: 爸，带什么厚衣服呀？咱们又不是去东北，咱们去的是新加坡哎。
3: 哦，对对对，热的地方不用带，不用带。
0: 行李啊，我都收拾好了，你都不用操心。
3: 不行，我得多带几本书。
0: 哎呦，求求你，那书就别带了，书太重，容易超重，罚钱的。
3: 我就怕在国外寂寞嘛，没事儿翻翻军草书。
0: 你什么意思啊？你陪我去度假，我还能让你寂寞了？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就是一个劳碌命，我怕我这一闲下来不舒服。
0: 你放心，这次啊，你伺候我，都伺候你大半辈子了，怎么也得让你爸伺候伺候我，对不
4: 你说的没错。
0: 咱不能让你爸闲着。
3: 不带不带，行了吧？我就伺候你。
0: 看他表现啊。
3: 喂。
5: 老李，出事了！富平店公路爆炸，朝安被夹在里面了，你赶紧过来吧。
3: 坚持住！

0: 师傅说话，全程注意啊！
1: 师傅，能快一点吗？师傅。

0: 老林，珊珊，里边，长安，正在抢救。弟妹，别担心啊，长安一定能挺过来的。
1: 珊珊，你别着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坐坐，坐这儿，快，别着急，
2: 慢点，慢点。
0: 别着急，没事儿。姐，那锅炉怎么突然就炸了？爸，他们那个扶贫点缺钱吗？他们就买了一个人家淘汰的消毒锅炉，结果就炸了。

0: 案的事情我刚刚知道。你要节哀顺变呀。家里
1: 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2: 哎，没有。谢谢方主任的关心。
3: 学校都给安置好了，我和长安的爱人也商量好了。
2: 那边离俊岛基地不远，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总能看到俊岛的郁郁葱葱。
0: 老李啊，
1: 长安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帮手。
0: 我知道，他的离世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1: 心里更不能留下什么疙瘩呀。
0: 过两天我过去一趟，咱们俩好好的聊聊天。
2: 啊，不用了，领导，您忙吧，没事儿。
0: 你爱人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一个人了。有什么需要，
1: 你随时跟我说。
3: 好的，谢谢。
4: 领导说什么了？
2: 啊？
4: 领导说什么了？

0: 兄弟，你放心，我和小莲会好好照顾吕明和吕月的。谢谢，好好谢谢。
1: 这是黎长安身上发现的唯一的遗物。

0: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啊，它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你那个菌草，它不是也需要一个生长过程？只要你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亩地一片天，只要让乡亲们看到成果，我相信这个局面肯定会打开。
1: 老领导，每当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2: 老林啊，这些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很好，真的非常好。所以啊，组织上才决定把这次援助巴马拉的任务交给你们。员外啊，是国家任务，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0: 那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我们的援助能不能对人家起作用。你有思想准备吗？
3: 我们的菌藻技术还是有效的，那这一点啊，我还是很有信心。我相信你会毫不保留，毫不吝啬。但是不够啊。
4: 这次任务啊，和以往国内扶贫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内呢，有。

0: 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配合，可是到了巴马拉，你要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面孔，要挑战一种全新的国家机制。所以啊，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要有更坚定的信念。我希望啊，你能把带给咱们农民的幸福草也扎根在巴马拉，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在新的起点上。
1: 做出更好的成绩。老黎，张书记、孙副校长来看你来了，
2: 请坐，你也坐吧。老黎啊，节哀，长安市栋梁之灾，可惜了，可惜了，你可要坚持住啊！长安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3: 学校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谢谢，谢谢领导。
2: 老李啊，现在还有个情况，军草所接的这个员外项目程序已经启动了，而且是特事特办，据说款子都马上到账了。谁知道在这个时候，长安突然出了这种事儿？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可目前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们军草所还是得尽快研究出一个办法。

这个事儿，恐怕我得接下来，我也没别的办法。长安为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

0: 什么叫没办法呀？您的逻辑好奇怪啊！本来就不能去，本来就不该去，您非要去。六叔是个意外，跟去斑马拉有什么关系啊？您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到您那一套逻辑上去呢？
1: 爸，我姐说的对。您原本怎么跟我们说的？您说您要退休，要跟我妈一起去新加坡。我姐前前后后一通忙活，什么都准备好了。您现在说要去巴马拉，就因为我六叔去世了，您就变成必须要去巴马拉了。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
2: 吃菜。
0: 六叔走了，您难道不应该更珍惜我们吗？我们是您的妻儿老小，这几十年您管过我们姐妹两个多少？您对得起我妈对您的悉心照料吗？上次我妈抢救您都不在，要千平签的字，我在国外都快急死了。
3: 您要是摸着良心，您觉得对我们没有亏欠，您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们没人拦着您。
2: 这个辣椒怎么这么辣呀？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辣椒。
4: 啊，行了，你让他吃。再辣也拦不住他。
5: 李教授，
1: 来了，来了。爸妈，你们快来！
6: 李贝贝好，
7: 李老师好，
8: 李老师好，李老师。
9: 你们怎么来了？
10: 我们是来福州参加开扶贫工作会的，到了会上才知道长安老师他就这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的想倒墙。你和长安老师帮助过我们，你看，今天几十个县的农民代表都来了，他就想看长安老师最后一面。
2: 谢谢大家。
10: 长安老师。

长安，这是胡疙瘩给你送的大枣。新疆的那胡疙瘩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去给他做工作，他把你摁在地上差点打一顿的那个倔老头。这是张双才，今年收获的双胞菇。宁夏的那个给你吵过架，说要追你到福州来给你算账，最后赚钱了，追着要跟你喝酒的那个娃娃，没想到他们都来了，就是想看看咱们哥俩。长安，我已经想好了，我去，不是你替我去帮忙了，是我带你一起去。

紫薇呢？我想跟她谈谈。她回新加坡了。啊，她给你买了个礼物，行李帮你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想走，自己定。这次女儿回来，连她最爱吃的鱼头包都没吃上。 我一会儿给他去做一点儿，你去巴马拉，在新加坡转机，给他带上点儿吧，啊。

这是我需要我去面对的。我曾经跟常人说过，我迷茫了，我不知道我图什么。但是上一次，我跟你一起去逛三坊七巷，我看到林觉民故居里，他写给妻子的与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汝体无此心，与提气之余。 以天下人为念，当一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们和林觉民的心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人谋永福。这天下人包括中国人、巴马拉人，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 原谅我不辞而别，五个月后，我一定按时回来，听候你的发落。

0: 他们两个，川哥，你说，他们两个这回，谁能输啊？啊？
1: 什么叫输赢？
2: 那谁先跟谁说话，谁就算输呗。
1: 我觉得李老师能赢。
0: 飞龙哥，嗯，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3: 我没你们那么无聊，我不参与。
0: 不去，这人真是。我觉得我姐能赢。
1: 那你就盯好了，谁先开嘴？
4: 我更好。
1: 有时间去看我妈。
5: 这是你妈给你带的芋头包。
0: 你看，你看，说话。
6: 这是我妈嘱咐给您准备的常用药。里面有一些治发烧感冒，还有防蚊虫叮药。要是去了雨林，一定得特别注意。
5: 好，好。
1: 哎，看见没有？没输没赢。
2: 老师，
0: 姐，我们撤了啊。
6: 哦。
1: 哎，我们先排队啊。
0: 哦哦。
6: 等一下。把手给我。李老师，我请求你保重自己，别天天给我们惹事，听到没有？哎，李汉
0: 啊，
6: 落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报平安，听到没有？
0: 放心吧，姐，我到了之后就给你来信。
6: 一路平安。
0: 嗯，我走了，姐。嗯，
6: 多保重啊。
0: 嗯。

0: 走了，再见，拜拜。
1: 啊，彭三，我知道了。好的，没问题。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没摔坏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哎，彭三，哎，没事，您放心，我一定准时到，要不跟你说啊。你好。
3: 川哥，嗯，
1: 王博，何人听给我？哦，这是你好，帮您把座位让出去。
3: 谢谢啊，我一跳，我以为没带。
2: 三排接到的位置。自己来吧，谢谢。
1: 先生，安全带请扣好。
2: 哦，安全带，哦，现在就要系啊。哦，好，
1: 是的，谢谢。
2: 嗯，尹教授，
3: 哎，你好啊，你认识我？
1: 我叫赵奇峰，是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哦，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赵秘书，
1: 你是怎么认识我啊？
3: 是这样，我呢本来在国内探亲调休，听说您的项目和您的团队啊要去巴马拉，相关事宜啊都是我来负责，所以呢大使馆让我赶紧回去，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碰到您。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我团队的人。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赵奇峰，
3: 赵秘书啊。
1: 正好我们也没有去过巴马拉，你就帮我们介绍介绍呗。
3: 啊，对，
2: 没问题。巴马拉呢，在南太平洋，是一个岛国，那边的风景优美，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1: 那可我们太丰富了，那森林里头啊，蚊虫蛇蚁是又多又大，那巴掌大的蚊子啊，咬你一口，能直接给你吸贫血了。
2: 很幽默啊，生态比较好，当然动物的物种呢就会比较多。
1: 巴马拉不止风景优美，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嗯，
3: 民风是淳朴，但是社会资源不行啊，这医疗条件差，又没什么技术，随时还得提防着野兽。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着没有？看，
1: 而且啊，连个木材加工厂都没有，那树可不是到处长吗？哦，
3: 对了，你们是去干什么的？
1: 啊，我们去巴马拉种菌草。
3: 菌草，
1: 是什么呀？
3: 菌草是一种草，去巴马拉种草，那巴马拉缺草吗？
1: 老哥，这个菌草啊，它不是一般的草，它这个草啊，是用来种蘑菇的。原
3: 始森林里头到处都是蘑菇，我们这个呢是生态环保的新技术啊，不用乱砍滥伐，还可以批量生产。
1: 啊，
3: 森林它全是树，你随便砍。
1: 我们这。
3: 你们这左一个右一个，你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这位是我们的师傅。
3: 啊，哦，还有师傅呢？啊，《西游记》啊，<笑>
1: 不过的确也差不多。唐僧是去取经，我们是去诵经。送给巴马拉人种植菌草，配蘑菇的经。
3: 那你这九九八十一难可不止啊！
5: 你等着瞧吧，啊！我要在那边做生意，我太知道这。哎，您在哪边做什么生意？
6: 我是什么赚钱做什么，目前主营是棺材。您这不远万里到那边卖棺材去了？
5: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生意，这钱可不少赚。哎，小唐来，啊。
7: 麻烦帮我查一下巴马拉最近的天气和新闻，好吧？
8: 是收集这几天的，还是？
7: 就这段时间的都多留意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8: 明白。
7: 嗯。
9: 几位啊？
7: 妈妈正等你电话呢，见到爸爸了吗？
9: 见到了。
7: 那芋头包拿到了，好吃吗？
9: 收到了，好吃，我正吃呢，妈做的最好吃了。

0: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热烈欢迎中国俊草团队的到来。
1: 谢谢彭三代，本来以为初来以后呢，两眼一抹黑，现在看见你们了，就像看见家里人一样。
2: 没错，以后大使馆就是各位老师的家，你们代表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巴马拉执行员外任务。
1: 作为娘家人，必须要把你们照顾好。
0: 说心里话，我这也是第一次出来执行扶贫任务，初来之前呢，心里还挺忐忑呢，但是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嗯，再给您加一个人，让您的心里再踏实一点。这位大伙都见过，再给大家介绍一次。赵奇峰是我们大使馆负责商务的秘书，以后由他专门负责你们项目的跟进和协调工作。您啊，别跟他客气，他算是我一个师弟。
3: 也算半个亲学生，哦，
1: 是，彭三赞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辅导员。哦，
3: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呢。
0: 还不止，我们俩同时在新加坡的大使馆共事过，后来我被调到巴马拉当参赞，
3: 组织也就把他调过来了。这小子能力强，就是，反正有什么事儿您找他准没错。
1: 好，对，李教授您千万别客气，您在生活上、工作上、沟通上，甚至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来解决。
3: 二十四小时待命，
1: 谢谢，让你受苦了。
4: 吃苦是他的强项，苦难中成长嘛，对吧？
3: 是领导。
1: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要认真的嘱咐各位一句，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定要做好心态。哎，
4: 彭丹丹，没有，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真的。
5: 是啊，我觉得这边跟咱们国内的深圳、珠海差不多呀。
6: 我们现在啊是在巴马拉的首都莫港，条件确实还不错，但是高地省呢？
1: 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7: 赵秘书，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8: 高地行政区虽然规划上是一个省，但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山区，甚至和我们的农村都不太一样。当地的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
7: 部落，那就是茅草屋那种吗？ 倒也没那么夸张，终归没有国内的环境好。
1: 这一点，请彭丹丹放心，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
7: 我们这次出来啊。
0: 一定会把我们要干的事情做大做好，绝对不会当逃兵的。李教授这话说得好，中国人绝对不会当逃兵。
1: 咱们有句老话，受人之托，比忠人之事，这也是咱们所有援外团队的信条。
0: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援建队伍和援外医疗队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一干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何况李教授。 有这番豪情壮志，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俊草团队一定能干出一番成绩来。在这儿我也保证，我们大使馆一定给大家做最坚强的后盾。

0: 好，夏航吗？请问一下，从新加坡飞往巴马拉的航班着陆了吗？
1: 2个小时前就已经落地啦。
0: 哦，好好好，谢谢您啊。喂，
2: 指挥啊，
3: 你爸的航班按理说早就该到了，到现在也没来个信儿。他给你打电话了吗？来个电话呀，飞那么远的地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妈，你瞎说什么呢？姐，咱们办的那个航班是不是延误了？
0: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问过了，那个飞机已经安全落地了。
2: 妈，您别着急，我估计他们这会儿正在出关
0: 取行李什么的，那手续还挺麻烦的。
2: 哦，是吗？那
3: 行，我知道了啊。
4: 现在放心了吧？姐，我可跟你说啊。你说咱爸都50多岁的人了，他能丢了呀？
3: 你爸飞那么远的地方，我不得关心关心啊？
2: 也不知道谁说的，这只要线在我手里呀，
4: 那风筝它飞不远。
3: 你这丫头，真是的，贫嘴。
0: 妈，您放心，我这边要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啊。
3: 行，我知道你爸安全落地了，我就踏实了。
0: 那我们赶紧挂了吧，我怕我爸打电话，一会儿占线。
3: 哦，对，那赶紧挂了啊，再见。
4: 哎，我还没跟我姐说几句话，你怎么就挂了呀，妈？
3: 你赶紧给我摘菜去。

0: 其实我也挺后悔的，都说这国外的月亮圆，可是咱们这一看，
1: 嘿，不是那么回事啊。
0: 要不然这样，军种将咱也别找了，咱就直接回吧。
2: 为什么回啊？
0: 你刚才说自己后悔了呀？
2: 我说的后悔是不该听你的，把军种将托运了，应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
3: 怎么还不出来？
4: 就是啊，多长时间了？不会里面真有老虎吧？
5: 放心吧，这个地方没有老虎。要是在丛林里的话，可以担心一下。
3: 那还用着这么长时间？
6: 哎 ，Hugo， yeah， you found it。
7: Found it。Is this what you're looking for？
6: Yeah。
7: Can you catch it？
6: No.
7: Be careful。
6: Be careful。
7: Be careful。
6: Just kidding。I'll be right there。
8: Okay.
6: You always joke.
7: Thank you.
9: 大伯，我检查过了，军种啊都还活着呢。
0: 怎么事呢？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吧？
10: 李师傅，我们运气好，在山洞里发现的，相当于啊一个天然大冰箱，这才是超出时间，军种还能活着的原因。
0: 哎呦，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2: 真是万幸啊！
9: 好，辛苦大家了。
2: 你看，蓝先生 ，Thank you，
11: Officer Lee， Understand， OK。
9: 非常高兴咱们能找回军种箱。
11: A new visa is not over。
2: 哎，张秘书啊，你那里能打国际长途吗？
5: 我办公室里可以打。李教授，你有什么事吗？
2: 啊，我给你留一个我家里的电话，到了巴马拉。还没有给家里人报平安呢，估计他们都已经担心了。哎，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5: 好。
2: 哎，不过千万不要说这里的事情啊。
5: 您放心，我就说您在巴马拉一切顺利。
3: 大伯，你说就这些破路这么颠，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2: 不要遇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的，
4: 这哪是点问题啊，大伯！今天我都被虫子咬了，你看看，就这儿。
3: 今天你们是没看到，
4: 那蚂蚁那么大一个，蚊子这么大，还有蛇，我都差点被蛇咬了。
10: 行了，李汉，别抱怨了啊，再坚持一下。
0: 你还说自己是孙悟空？我看你充其量你就是只猴子，还是金丝猴。
12: 为什么是金丝猴？
0: 金丝猴精锐。
3: 你不怕呀？你少说风凉话吧！
0: 让你看人赵启峰，那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呢。你解决问题。
6: Slowly, be careful, please.
13: 慢点。
14: Hey man, please just drive a little bit slowly. Okay, go slow, please.
10: 这路确实够颠的啊，我都快坚持不下去。
3: 就是啊，我都要吐了，跟坐船似的。
0: 来了这边之后，这下马威是一个接一个。
15: 喂，
16: 你好，请问是黎昌欢教授的女儿黎志斌女士吗？
15: 您是负责在巴马拉协助我父亲援外工作的赵奇峰。
16: 哎，你好，我是。您怎么知道？
15: 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6: 没有。今天我们结束的比较晚，所以他没能来得及给您报平安。
15: 那我父亲是几点落的地？
16: 是我们这边时间下午一两点。
15: 那不对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17: 他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啊？
16: 是这样的，他落地以后呢，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
15: 事情再多，回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呀。
16: 我们这边电话比较少。
17: 电话再少，
15: 机场总该有电话的吧？
16: 有，但是后来事情就变多了。
15: 事情什么事情啊？
16: 李女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
18: 呢是国际援助项目，所以会有很多欢迎仪式。
19: 好，那就算我爸忙。那我堂弟黎汉呢？
17: 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交代给他了。
15: 他总该给我回个电话的呀。
17: 我爸呢？黎汉呢？我现在能
15: 跟他们本人通话吗？
16: 李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他们现在很安全，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本人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17: 可以，张秘书。
15: 既然您是负责人，那就麻烦您在那边多多照顾一下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您得及时告知我才行。
16: 好的，您放心，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驻地了，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17: 现在才去驻地？
15: 他们走的是山路吗？坐的什么车呀？安全吗？
16: 安全，应该安全。
15: 应该？
17: 您确定吗？
16: 我确定。
15: 那您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吧，我会随时找您。
16: 我的好，我的电话是
18: 00280023，
16: 0028923000，不好意思。
15: 好，好，谢谢。

0: 外开放，保持手
1: 妈，姐让我跟你说，您的亲密爱人已经安全到达啊，您别担心了，也别假装看电视了，赶紧洗洗睡吧。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姐俩聊吧，嗯，别打扰我看电视。
1: 姐，
3: 你刚才说那个大使馆来电话，那看来咱爸这次级别挺高的啊。
4: 我记得以前扶贫的时候，都是和县长啊、村长啊打交道。
3: 看来这出国真是不一样啊。
5: 希望吧，希望这次像他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6: 哎，
7: 快找我！
6: 等我一下。哎，我的腰！
7: 哎呦，
8: 这也太黑了，这没个灯，太吓人了。
7: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8: 啊！
9: 哎，来电了。
6: 哎，李教授，不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7: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6: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有电的。
9: 阿姨，哎，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10: 哎，王爷，哎，那我们的郡主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6: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10: 你看，来，
7: 好，哦。

0: 汉子，哎，
1: 龙哥，
0: 整栋房子我都看过了，老师，现在是这样啊，房间呢是足够，但都需要收拾。我觉得吧，今天太晚了，咱们先凑合住一下。那边里面有两张空床，我先给您收拾一个床。
2: 啊，好。
1: 啊？
2: 这一天，我是上山下河的，我还以为能好好的舒舒服服睡一觉呢。
1: 是啊，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李老师。
0: 我们还是农业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专家的呀？条件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是跟我年轻时候上山下乡那时候比啊，条件可好多了。再说了，咱们是扶贫来的，又不是享受来的。大伯，您不能这么比，对吧？您那是什么年代啊？咱们现在马上迈向21世纪了，对吧？再说了，我们来扶贫的，而且我们又是员外专家。
3: 必须得跟他们反映啊！
4: 反映什么？明天收拾收拾也差不了多少。你要真把自己当成专家呀，就应该看到这一路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向草。
3: 行行行吧，那就将就一下。那我饿了呀。
4: 饼干。
3: 我这火腿肠啊。
4: 李汉。
3: 啊，
4: 你那儿还有什么吗？
3: 我这只有方便面。
4: 哦，那行。 那我去烧水。
3: 哎，厨房，我看过了，有柴火，没有锅。啊？
4: 什么情况啊？连个热水都没得喝？哎，
3: 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宁夏那会儿，好歹老乡还管饭。
4: 嗯，这方便面也能当成干脆面吃吧？哎，尝尝，挺好的。
5: 今天是第一天啊，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坚持一下，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6: 人和军政都安全，你看他不长，已经让瓦爷送他们回基地了。情况基本就这样，反正是有惊无险。哼，你是有惊无险
7: 了，我差点发紧急通报。
8: 发什么紧急通报？
6: 这个黎教授的女儿啊，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说她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
7: 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我当然知道了，有你在，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8: 但是他不依不饶啊，非让我找，那我上哪儿找去？我还不发紧急通报？
7: 那你就这么相信我？
6: 我对你这事儿
7: 自信都没有，费那么大劲申请把你调过来干嘛呀？
6: 那你的意思是？
7: 你把我从新加坡调到这儿，我应该感谢你呗？
6: 你可不得谢谢我吗？
7: 不来这儿，上哪儿展示你的实力去啊？
6: 展示不了实力，
7: 你哪有机会升职啊你？
6: 对对对，你肯定是薄弱，但是我毕竟是千里马。
7: 哼，你呀，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
6: 恃才傲物，还爱得罪人，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7: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6: 是是是，
7: 您的话我记住了。
6: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感谢您。
7: 少跟我来这套，我还告诉你啊，这个教授的女儿不好惹，你把工作做细一点，别到时候这个花木兰，啊不，孙二娘手撕了你。
6: 行了，我知道了。
9: 中国广电5G 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10: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罗山街道消防整改达标企业陆续解封复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有关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省长赵龙来晋江调研，对晋江而言是一次政治站位的再对标，安全警钟的再敲响，整治决心的再强化，转型发展的再动员，转变作风的再鞭策。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长赵龙调研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深刻检视中筑牢思想根基，以痛改前非的清醒、浴火淬炼的本领、先立后破的智慧、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决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转化为完成专项整治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行力，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路，努力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在动真碰硬中坚决完成整治任务，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一抓到底，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不达目标绝不罢兵的决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要铁腕整治工贸企业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坚决堵书结合，强化闭环管理，坚决依法整改，及时验收消耗，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深查细改风险隐患，强化帮督一体查、科学专业查、分

0: 齐分类，推动安全隐患整治到位。要配好配齐消防设施，按照一起一厕、一楼一厕，加快推进用电安全排查、喷淋系统改造等设施提升，提高疏散逃生和消防应急能力。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企业安全主体意识，坚持示范引领、对标提升，强化正向激励、反向倒逼，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统筹抓好社会稳定，强化主动发声，精准帮扶，靠钱化解，用心用情回应关切，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在扛老使命中闯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新路，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按照提升一批、转移一批、淘汰一批要求，全力抓好纺织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端化、成长性、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实现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放松，坚持传统新兴一起抓，加快培育壮大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带动产业能级跃升，打造千亿级新增长点。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清单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塑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稳住经济增长底盘，推动增量更多转化为实物量、产出量。会议强调，当前晋江正处于爬坡过坎、啃硬骨头的关键攻坚阶段，全市上下要咬紧牙关，转变作风，建立常驻机制，保持雷霆行动，增进社会共识，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公信力。要全面提振干部精气神，着力锤炼一支脱胎换骨的干部队伍，以隐患整治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成效，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1: 9月1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全市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感谢他们为晋江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0: 王晓阳先后走访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本部，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条件，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情况，并看望慰问陈超全、王增荣两位教师，对他们扎根讲台、默默耕耘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锤炼过硬教学本领，用心培育时代新人，争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王晓阳要求，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抓实教育教学与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学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爱教师群体，切实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筑牢坚实保障。市领导陈丽蓉、蔡运清参加活动。
2: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到龙湖调研，实地查看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详细了解杨溪中学建校70周年、南桥中学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及相关项目策划情况。
0: 在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现场，黄天凯认真听取工程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他指出， 该路口紧邻龙湖镇超措村、红溪村，并辐射周边小学、幼儿园，对学生和村民出行安全至关重要。各有关部门要逐项梳理、标识、标志、标线，及时查漏补缺，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联动村委会、老人会、家委会，积极参与学校护学岗志愿服务，引导接送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结合上下学高峰时段，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要增设红绿灯语音提示功能，多维度强化安全提醒。当天，黄天凯还慰问了龙湖镇教职工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教师节节日问候和祝福。
1: 来看下一条。
0: 十号，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筹备组委会一行莅临靖江考察访问。据了解，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汇聚全球闽南社团精英、侨界侨楚，是连接海内外闽南乡亲的重要纽带，传承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本次行程聚焦专题座谈、实地参访与文化交流，旨在深化全球闽南社团联络联谊，畅叙桑梓乡情，共探合作路径。当天，访问团团长、世界晋江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施文旦先生向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爱心款100,000元。参访期间，访问团一行参加了市侨联主办的“侨联世界，晋品出海”世界闽南会长专题座谈会，走进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感受晋江经验引领下的实业发展成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2: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9月10号下午，晋江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师座谈会在龙泉书院举行。
0: 会上，十名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先后发言，分享育人故事，畅谈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践行。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位置优先发展，在资金投入、资源配置、项目规划上持续向教育倾斜，一以贯之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其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晋江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先生队伍。会议要求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专业精进、示范引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市领导陈丽荣参加会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9月10号，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各村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0: 10号上午，在杨代村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单通道问题，部分消防喷淋设备及卷盘失效，消防栓压力不足，楼梯间杂物堆积，堵塞疏散通道，消防安全隐患突出。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杨代村部分复工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此前排查出的仓储生产二合一、车间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执法人员逐一核查整改情况，防止问题回潮。在岸兜村某分租厂房及宿舍，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一楼厂房多处消防通道被货物堵塞，配电箱旁堆放物料；二楼厂房双通道缺失，宿舍楼梯间杂物堆积，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2: 连日来，罗山街道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隐患企业整改达标、依规解封，实现复工复产。
0: 在罗山街道吴安社区的这家机械公司，接着看到，该公司原本私自安装的无资质液压电梯已经拆除，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建成，车间内整洁有序，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成。
4: 这次查封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土质液压平台，然后来把这个拆除了，装了这个第二逃生楼梯通道，还有把室内的所有的电线经过了重新的排查和更换，装了管道，还有装了这个消防灭火球，整个路面做了要求，一定要留出至少1米5宽的路，不准有乱放，然后当天的垃圾及时清走。
0: 同样在吴安社区的这家绳带厂，此前检查发现存在货物机台堵塞安全通道、消防器械欠缺、安装不规范等问题，被依法查封，现也整改完毕，予以解封。
5: 当时就是说消防通道有点堵塞，现在呢已经全部整改好了。引感器不够，还有那个灭火器也增加了很多。引感器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域都装了引感器。货物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说，在控制着我们这个规范的区域里面基本上该整改的我们都已经整改了。
0: 据统计，7月9号以来，罗山街道停产停业企业146家，目前共解封92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48家，搬走清空44家。
2: 9号，内坑镇分租厂房房东安全专题培训会召开，辖区50多名分租厂房房东参加。
6: 培训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分租厂房典型火灾事故警示片，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内坑镇副镇长洪振华解读宣讲晋江市工业园区及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分租厂房日常巡查要点、消防设施维护、员工应急培训、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针对多户分租共用楼道、仓储车间3合1、违规搭建等高频隐患，给出标准化整改方案。
7: 我将对照培训要求，全面排查厂房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落实日常巡查，督促租户规范生产，主动守住安全底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履行好房东安全主体责任。
6: 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推进分租厂房拉网式专项排查，对照培训规范逐项核查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持续规范分租厂房安全管理秩序，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
0: 9月9号上午，晋江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宣讲暨师德建设典型案例交流活动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举行。本次活动分为首更师者本色、深更校风引领、传承薪火永续、铸魂殷切期望4个篇章。现场10位来自普教、职教、幼教、特教等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的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一线、敬业爱生的育人故事，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暨研中学、华泰实验小学、第3实验幼儿园等3所学校先后交流师德建设典型经验。
8: 通过优秀教师榜样事迹宣讲和育人故事的讲述，可以让我们教师再次感悟教育初心，涵养教育情怀，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同时呢，向社会传递教育正能量，引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
0: 主办方希望学校要扛牢主责，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抓在实处。教师要恪守职业操守，把师德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学校管理团队要厚植人文关怀，营造清正温暖的育人环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操守，积极投身教育强势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9月9号上午，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和敏教育奖颁奖大会，激励

0: 全体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敬业担当。
1: 现场表彰了各级各类荣誉教师代表，颁发安踏集团和敏教育系列奖、5C 教师教学竞优奖、鲲鹏优秀学子奖，颁发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董会教师绩效奖和新教师校服。中桥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为全体教师赠送运动鞋服套装。过去一年，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获福建省2026年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等19项集体荣誉，筹措500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其中安踏集团捐赠350万元添置三个校区的师生空调和暗兜校区变压器扩容及线路改造工程，并于新学年正式投用。多年来，安踏集团丁和睦先生与和敏基金会先后捐资2000多万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捐建800万元建设和睦楼，到连续8年每年50万元的讲教讲学专款等，持续为五小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下一步，晋江五小教育集团将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耕育人主业，创新育人模式，以匠心育桃李，以初心担使命，持续书写陈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谢总的带领下，又为我们地方创造了奇迹。今天晚上咱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实惠。
1: 心驰回去。那年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了，在北京好好混。

要混不出来个名堂，我们绝不回去。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吗？可是那王八蛋，他又当逃兵。

0: 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你跟他说，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1: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
0: 王八蛋，王八蛋，这老气我！喝太清。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了，不喝了，差不多了。最后一杯啊！
1: 大哥，
0: 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实现了，干杯！

0: 我昨晚没睡好，
1: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打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0: 先进去再打吧。
2: 你六

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0: 我们家的田米上有七十岁的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把她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她，结果没了人呢。
1: 好了，明白，没有人愿意发誓。
2: 田明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行呢？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大家搭把手。
1: 爆单，公司有什么惩罚？
2: 说话！
1: 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2: 我在问你，公司有什么惩罚？

0: 如果不达标，罚款。好的，我会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
1: 一条人命，你想赔多少？
0: 我不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
1: 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

0: 三万，
1: 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0: 他是站长，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孟总。
1: 那是一条人命啊！小何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
0: 孟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命的赔偿额度。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好，一条人命3万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3: 谢总，你先别激动，
4: 我没法不激动。
3: 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一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不能例外。
0: 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3块，对吧？
3: 对。
0: 那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3: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0: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
3: 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
0: 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踢世界杯啊！
3: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0: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骑手都看着呢。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
3: 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来，谢总，你看。
5: 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还得。

0: 哎，你说那外卖员他到底工资能给多少？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这多大的公司经济就

喝点水吧。天明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这事儿跟婶儿说了，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
1: 我不敢说，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
0: 你还有我，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
1: 后续
0: 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易峰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人。

0: 是，我疼着呢。
1: 怎么了？感冒了？

0: 你怎么了？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不用，我躺会就好了。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1: 什么？听清楚了，小丽死了，你把她交给我，结果才死了。我知道大家都责怪我，全都怪我，那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
2: 必须得赢。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1: 好的，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0: 谢总，谢总，站长，这几天临时的情况，
1: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这
0: 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在。
2: 谢总，
1: 谢总好，
2: 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03的数据。齐总，2003在何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3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1.5成。我听说他是要求全站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请假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0: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添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儿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1: 少说两句。
0: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03的老人了。 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骑手离职20多个。
1: 小飞，
3: 去哪儿了？甭管去哪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吃前公司画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4: 天明，天明呢？
3: 哎，小飞，
5: 阿姨，
3: 天明哥呢？
5: 阿姨，
3: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明了，我会给他送两件衣服过来。他人，这咋了？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不是出事了？我想看见他呢。谢总。
5: 阿姨，谢总，我在天明呢，我亲眼咋没看见他呢？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说我家儿媳妇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总觉得不对劲。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我呀！你快跟我说，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给他通知。你快告诉我。
6: 阿姨，前两天下暴雨。 小何出车祸。
7: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快帮忙！椅子，椅子。
8: 阿姨，阿姨。

在哪儿？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星河湾。

0: 有事微信吧。
1: 如果当初我答应买房，你还会走吗？
0: 会吧。
1: 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
0: 不全是。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会很累。
2: 你爸妈分开以后，
0: 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1: 是吧？
0: 你是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1: 再见。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
1: 跟小辉见面了，跟你聊郁闷了。
0: 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我这人确实很拧巴。
1: 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了。
0: 不是，我从小好像就这样。高三那年，我其实还挺想考上海交大的，那儿的计算机专业更有科研氛围。可是你们都想来北京，我想大家也都不分开也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来了。但是又会想，如果当时我要上了交大，会不会不一样？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患得患失，包括何小慧。
1: 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
0: 知道，可我就是心虚。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从不后悔。今天小慧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1: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王华，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1: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星矢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植入，后面的死，我不是狼，也不想当。

0: 天明太不小心了。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都语焉不详，对他特别不利。
1: 这不是正式合同吗？都这么签。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就这。
0: 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大家都不支持，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那咋办呀？你快说咋办？
1: 如果您相信我。 你们就再给旺和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
2: 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
0: 也请你们相信旺和的人品，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这能走到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别说了，别说了啊！妈，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糟心事，孩子还这么小。 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花姐，我知道你很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可是电明不能白死，我就算豁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丽蓉，
3: 丽蓉，丽蓉。
4: 这是，不是，二位，有什么事儿咱们办公室说行吗？
5: 我跟你说什么？快，你把老大给我找来！
�: 怎么说话呢？这我们送狗。
5: 送狗是吧？你说他什么？
4: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谁
5: 负责天明，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直接撕在这儿！哎呦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都干什么呢？没事啊。
1: 怕什么？我不在这儿呢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扛不过去？
2: 罗振宝啊，这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1: 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3: 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
4: 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广和。再说了，这事儿闹得越大越好，反正到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3: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4: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就不算事儿。
3: 姐夫，我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王和的。
4: 哎，
0: 这次得让先王和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够，实在是够。
6: 姐夫，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
0: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6: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爱发发去呗。
0: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笑>行了，
6: 忙去吧。
0: 哎，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7: 何天明认识吧？认识。啊，一起工作。对，我们都是在工作内嘛。工作内吗？累，我们这行就好像还是比较辛苦。
8: 马姐。
7: 谁啊？啊，记者。哎，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8: 我是。
7: 啊，您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8: 谁让你们来的？
7: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8: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7: 是，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8: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
7: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9: 听见了。
7: 你好，
9: 请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0: 你怎么来了？
1: 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还处理了，张嘴就来。
1: 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

0: 能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我的建议你也得听。什么建议？
1: 去体检，去协和，找最好的医生。
0: 再说吧，我忙完这点事，抚恤金能有多少？
1: 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0: 怀疑是云图的人，
2: 云图，
0: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2: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您别不识好人心。
0: 这话你也信啊？ 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3: 多少？多少钱？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哎呀，
0: 你快闭嘴吧！
2: 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0: 你哪来的钱呀？
2: 是你们这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
4: 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2: 对，马上退。哦。
5: 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
2: 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好事儿，见面再说。明天上午10点。 我把地址发给你。
5: 行，地址发设计上吧。
2: 行，拜拜。

0: 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拿。
0: 什么？
1: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2: 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形成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欠你法儿当绝杀。
3: 老莫，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1: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3: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妇怎么活？
1: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价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0: 妈，嫂子，我知道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 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1: 你这泼人！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可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织了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其实谁都没想到那天出现那么极端的天气，我们还失去那位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啊，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啊，我上个厕所。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嗯。

0: 邱总，我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1: 邱总，
0: 我记得你来公司。 有3年了吧？3年了。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去年夏天。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嗯，还可以。给你涨工资？
1: 没有。
0: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3薪吧？ 小李，3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2: 换个山头。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
3: 集团即将上市了，有没有什么？

0: 对于我们公司系统和地域，车祸意外去世的事，都感到了万分的悲痛，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表示歉意。
1: 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蜜蜂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蜜蜂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请问贵司会不会是三年内发生七起汽车事故？您现在此刻就出道歉，不会觉得太晚吗？请贵司会给到骑手家属什么具体的？
3: 有人在此，
2: 能跟我完善的管理办法吗？
3: 去年还伤过企业家的，
2: 向何建明先生及家属，
3: 请
2: 深切哀悼。
3: 你们
2: 走，
3: 你们走，
2: 你们走，
3: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0: 王恒失联了，你能联系到他吗？
1: 他不接我电话，正想找你呢。要不你先来王和家，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行，我马上过来。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人找到。你俩最近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
2: 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1: 你们来干嘛？
2: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
1: 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罗山街道消防整改达标企业陆续解封复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有关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省长赵龙来晋江调研，对晋江而言是一次政治站位的再对标，安全警钟的再敲响，整治决心的再强化，转型发展的再动员，转变作风的再鞭策。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长赵龙调研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深刻检视中筑牢思想根基，以痛改前非的清醒、浴火淬炼的本领、先立后破的智慧、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决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转化为完成专项整治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行力，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路，努力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在动真碰硬中坚决完成整治任务，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一抓到底，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不达目标绝不罢兵的决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要铁腕整治工贸企业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坚决堵书结合，强化闭环管理，坚决依法整改，及时验收消耗，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深查细改风险隐患，强化帮督一体查、科学专业查，分级分类推动安全隐患整治到位，要配好配齐消防设施，按照一起一测、一楼一测，加快推进用电安全排查、喷淋系统改造等设施提升，提高疏散逃生和消防应急能力，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企业安全主体意识，坚持示范引领、对标提升，强化正向激励、反向倒逼，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统筹抓好社会稳定，强化主动发声、精准帮扶、靠钱化解，用心用情回应关切，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在扛牢使命中闯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新路，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按照提升一批、转移一批、淘汰一批要求，全力抓好纺织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端化、成长性、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实现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放松，坚持传统新兴一起抓，加快培育壮大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带动产业能级跃升，打造千亿级新增长点。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清单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精细化

0: 管理水平，塑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稳住经济增长底盘，推动增量更多转化为实物量、产出量。会议强调，当前晋江正处于爬坡过坎、啃硬骨头的关键攻坚阶段，全市上下要咬紧牙关，转变作风，建立常驻机制，保持雷霆行动，增进社会共识，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公信力，要全面提振干部精气神，着力锤炼一支脱胎换骨的干部队伍，以隐患整治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成效，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9月1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全市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感谢他们为晋江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王晓阳先后走访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本部，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条件，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情况，并看望慰问陈超全、王增荣两位教师，对他们扎根讲台、默默耕耘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锤炼过硬教学本领，用心培育时代新人，争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王晓阳要求，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抓实教育教学与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学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爱教师群体，切实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筑牢坚实保障。市领导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
1: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到龙湖调研，实地查看制造大道超机桥路口改造工程，详细了解阳溪中学建校70周年、南桥中学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及相关项目策划情况。
0: 在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现场，黄天凯认真听取工程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他指出，该路口紧邻龙湖镇超措村、红溪村，并辐射周边小学、幼儿园，对学生和村民出行安全至关重要。各有关部门要逐项梳理、标识、标志、标线，及时查漏补缺，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联动村委会、老人会、家委会，积极参与学校护学岗志愿服务，引导接送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结合上下学高峰时段，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要增设红绿灯语音提示功能，多维度强化安全提醒。当天，黄天凯还慰问了龙湖镇教职工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教师节节日问候和祝福。
2: 来看下一条。
0: 10号，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筹备组委会一行莅临晋江考察访问。据了解，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汇聚全球闽南社团精英、侨界侨楚，是连接海内外闽南乡亲的重要纽带，传承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本次行程聚焦专题座谈、实地参访与文化交流，旨在深化全球闽南社团联络联谊，畅叙桑梓乡情，共探合作路径。当天，访问团团长、世界晋江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施文旦先生向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爱心款10万元。参访期间，访问团一行

0: 曾参加了市侨联主办的侨联世界健品出海世界闽南会长专题座谈会，走进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感受晋江经验引领下的实业发展成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9月10号下午，晋江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师座谈会在龙泉书院举行。
0: 会上，十名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先后发言，分享育人故事，畅谈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践行。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位置优先发展，在资金投入、资源配置、项目规划上持续向教育倾斜，一以贯之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其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晋江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先生队伍。会议要求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专业精进、示范引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市领导陈立荣参加会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9月10号，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各村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10号上午，在杨代村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单通道问题，部分消防喷淋设备及卷盘失效，消防栓压力不足，楼梯间杂物堆积，堵塞疏散通道，消防安全隐患突出。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杨代村部分复工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此前排查出的仓储生产二合一、车间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执法人员逐一核查整改情况，防止问题回潮。在岸兜村某分租厂房及宿舍，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一楼厂房多处消防通道被货物堵塞，配电箱旁堆放物料，二楼厂房双通道缺失，宿舍楼梯间杂物堆积，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1: 连日来，罗山街道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隐患企业整改达标、依规解封，实现复工复产。
0: 在罗山街道吴安社区的这家机械公司，接着看到，该公司原本私自安装的无资质液压电梯已经拆除，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建成，车间内整洁有序，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成。
3: 这一次查封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土质液压平台，然后来把这个拆除了，装了这个第二逃生楼梯通道，还有把室内的所有的电线经过了重新的排查和更换，装了管道，还有装了这个消防灭火球，整个路面做了要求，一定要留出至少1米5宽的路，不准有乱放，然后当天的垃圾及时清走。
0: 同样在吴安社区的这家绳带厂，此前检查发现存在货物机台堵塞安全通道、消防器械欠缺、安装不规范等问题，被依法查封，现也整改完毕，予以解封。
4: 当时就是消防通道有点堵塞，现在呢已经全部整改好了。烟感器不够，还有那个灭火器也增加了很多，烟感器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域都装了烟感器。货物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控制着我们这个规范的区域里面基本上该整改的我们都已经整改了。
0: 据统计，7月9号以来，罗山街道停产停业企业146家，目前共解封92。

0: 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48家，搬走清空44家。
1: 9号，内坑镇分租厂房房东安全专题培训会召开，辖区50多名分租厂房房东参加。
2: 培训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分租厂房典型火灾事故警示片，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内坑镇副镇长洪振华解读宣讲晋江市工业园区及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分租厂房日常巡查要点、消防设施维护、员工应急培训、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针对多户分租共用楼道、仓储车间三合一、违规搭建等高频隐患，给出标准化整改方案。
3: 我将对照培训要求，全面排查厂房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落实日常巡查，督促租户规范生产，主动守住安全底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履行好房东安全主体责任。
2: 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推进分租厂房拉网式专项排查，对照培训规范逐项核查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持续规范分租厂房安全管理秩序，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
0: 9月9号上午，晋江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宣讲暨师德建设典型案例交流活动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举行。本次活动分为首更师者本色、深更校风引领、传承薪火永续、铸魂殷切期望4个篇章。现场10位来自普教、职教、幼教、特教等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的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一线、敬业爱生的育人故事，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暨研中学、华泰实验小学、第3实验幼儿园等3所学校先后交流师德建设典型经验。
4: 通过优秀教师榜样事迹宣讲和育人故事的讲述，可以让我们教师再次感悟教育初心，涵养教育情怀，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同时呢，向社会传递教育正能量，引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
0: 主办方希望学校要扛牢主责，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抓在实处。教师要恪守职业操守，把师德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学校管理团队要厚植人文关怀，营造清正温暖的育人环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操守，积极投身教育强势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9号上午，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和敏教育奖颁奖大会，激励全体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敬业担当。
2: 现场表彰了各级各类荣誉教师代表，颁发安踏集团和敏教育系列奖、5C 教师教学敬优奖、鲲鹏优秀学子奖，颁发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校董会教师绩效奖和新教师校服。中桥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为全体教师赠送运动鞋服套装。过去一年，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获福建省2026年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等19项集体荣誉，筹措500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其中，安踏集团捐赠350万元，添置3个校区的师生空调和暗兜校区变压器扩容及线路改造工程，并于新学年正式投用。多年来，安踏集团丁和睦先生与和敏基金会先后捐资2000多万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捐建800万元建设和睦楼，到连续8年每年50万元的讲教讲学专款等，持续为5小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下一步，晋江5小教育集团将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耕育人主业，创新育人模式，以匠心育桃李，以初心担使命，持续书写陈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怎么才来啊？
1: 你出门人过来商量不成的事儿，我耽误了。
0: 望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
1: 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0: 不会。
1: 为什么？
0: 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望和应该是躲起来了。
1: 你在哪儿？ 你别逼我报警啊！

0: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哎，不是，他在哪儿啊？

0: 喝酒了，一点点。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没事儿，不需要。
1: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我真没事儿，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 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0: 嗯，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1: 小何什么时候下葬？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你呢？还生过气吗？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
0: 这件事过2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1: 你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这哪儿猜得出来啊？嗯，深锈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 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小红，
2: 梁小红，
1: 这儿呢，这儿呢。
3: 你给我忘回到电话打通了吗？
1: 关机了。大华的海库呢？
4: 华子找他去了，海库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呦，哎呦，
1: 哎，你干什么去？
5: 我觉得万和是被冤枉的。
1: 为什么？
4: 公司。 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万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垫背的。
1: 对，肯定是这样。
6: 是啊，这万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眉清眉重的孩子。这肯定是个冤枉了。
7: 对呀，都是好的孩子呀。
8: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
1: 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
8: 哎呀，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啊，还有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9: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8: 让孩子们都回来。
1: 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4: 是。
8: 说什么呢？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山药膳丝面，这儿多少钱？
1: 北京多少钱？
8: 多少钱？
1: 这是周老板，平时都不要钱。你说那个？
4: 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8: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
4: 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
8: 那
4: 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8: 回来有个照应吗？
4: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吗？
10: 他们干什么的呀？那你看都这样了，你可闭上！没有人建设了。
11: 那我……
10: 你
11: 闭嘴！
10: 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就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这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11: 放心吧，我没事。
10: 嗯，我走了。华子，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11: 干嘛？
10: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11: 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10: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那也告诉你爸。
11: 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10: 我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1: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

0: 钥匙，我都给你买，行吗？
1: 周几呀？
0: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1: 迟到了，等我消息吧。
0: 嗯，
1: 注意安全。
2: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什么呀？这都是什么？啊，遮风挡雨啊！哎，将来这一块大平地方啊，都放张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享受到吧？
1: 真不错，老孙，
0: 嗯，
1: 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气。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这话说
0: 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2: 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
1: 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面。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1: 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3: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儿了吗？
1: 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那我们就遭殃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 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也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祝愿你们每一个人。

0: 王鹤，王鹤，行行行，别睡了。王鹤，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时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儿了。
1: 哎，不是，等等我。

通了吗？不接啊。完了完了，接电话。

0: 哎，放下！谁让你们帮的？把东西放下！
1: 谢总啊，我们见过，
2: 曾主管啊，谁让你搬的？啊，你还不知道啊？啊，下属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
1: 不可能！
2: 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下属管共同的决定。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